着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C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传统街区开始，活动将持续到9月14号。
1: 傍晚时分，武店市的晚风里飘散着咖喱、沙爹交织的香气。此次市集优选50家优质商户集结，划分出东南亚特色美食、台湾特色小吃、闽南本地老字号及人气美食三大板块。从娘惹糕、沙爹肉串到咖喱鱼蛋、盐酥鸡，再到土笋冻、姜母鸭、润饼卷。不同地域的招牌味道集中上线，熟悉的闽南古早味与陌生的南洋风情在红砖古厝间相遇，食客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大快朵颐。
2: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你们刚刚吃的那个冬阴功的那个鸡皮的那个鸡蹄肠，那个很好吃，那个就是没有吃过。
3: 感觉不错啊，东西都很多，有很多别的集市上没有的，就在家附近，也挺方便的。
1: 市集现场还设计了南洋风情打卡点、互动体验等环节，让游客在逛吃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多元魅力。这场南洋风与国潮街区碰撞的美食市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武店市注入了新的文旅活力，成为九月晋江一道独特的烟火风景。
4: 我们在中秋跟国庆这两个期间，还会在我们整个武店市的国潮街区跟传统街区这一条街上，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侨味南洋美食跟闽南的古早特色，以及全国四地的各地方的美食。
0: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知白手黑实践团深入东石镇萧下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石帆为核心，开展主题为“薪火相传守古韵，青春接力续文脉”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乡村参与非遗保护工作。
1: 在东石莞尔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知白手黑实践团成员在闽南石帆项目泉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肖振作的指导下，详细了解闽南石帆的起源、传承、乐器演奏和制作技艺等。
5: 我觉得这些传统乐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中华文化的传承吧，因为以前有接触过这些传统乐器，所以就会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6: 也是从24年的暑假就已经来走到过肖老师的工作室去了解了石帆，那么后期我们是决定把这个项目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在25年以及26年，我们又持续的在这里开展了4次的社会实践，就是主要是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咱们属于闽南本土的这个石帆音乐，然后呢，我们要如何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1: 实践团成员们发挥专业优势，围绕非遗学习、课题调研及石帆音乐系统展开，最终形成一份更加完整的闽南石帆调研报告。
6: 后期我们还将进行一些类似于咱们的这个图册的收集，然后呢，能更好的去帮助就是咱们的非遗的这个乐谱啊乐器去进行一些电子化，就是让更多人能够从线上去了解到这项音乐，这样咱们的传播度就会更广。
1: 道宏瑞表示，实践团将基于本次调研积累的石帆音乐文化素材，开发相关实体文创产品，进一步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播载体，拓宽大众接触非遗的渠道，推动闽南石帆从小众传承走向大众认知。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发布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第一批的通知，公布首批20处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安平桥位列其中。
1: 安平桥又称五里桥，是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这座五里长桥，桥面以条石铺就，采取睡木沉积的方法，因地制宜设置长方形、单肩船形、双肩船形等不同形式桥墩360座。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世界文化遗产点，再到如今的国家级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的安平桥，又添一张重量级名片。此次入选第一批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将进一步推动安平桥这一世界遗产点的系统性保护与价值阐释。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 磁灶镇磁灶。

0: 市区义务消防队，一队多用，一专多能，筑牢家园，安全防线。外卖小哥被困电梯，消防联合鬼宝，紧急施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今年7月，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式组建。组建后，该队伍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承担消防宣传、初期火灾扑救、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职能，筑牢社区安全第一道防线。
1: 记者来到磁灶镇磁灶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时，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在开展消防实操训练。磁灶镇磁灶社区地处磁灶镇核心区域，总面积5.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2408人，外来人口4332人，现有企业59家，仓库81家，沿街商铺512家，公寓及群租房8处，业态多元复杂，消防安全防控压力突出。为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7月23日，磁灶镇磁灶社区组建了义务消防队，
2: 有社区的两位及社区的联防队员，还有企业、工商户其义务，还有村医组成的一支队伍，他们熟悉磁灶社区的地形，就是磁灶社区的河地图。
1: 磁灶镇磁灶社区山多、企业多、商户多，部分道路狭窄，社区义务消防队根据社情配备了相应的消防应急设施设备及车辆。
2: 我们准备的这些设备包括这些2轮摩托车，还有3轮消防车，可以直接到达磁灶社区的每个角落，抬横过后那个清章的设备，我们是配备了3艘冲横车，低洼地带我们还有配备了那个抽水泵，整套的设备。
1: 做好防火灭火主业的同时，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承接消防安全宣讲、抢险救灾、防台防汛、治安联防等基层治理任务。
3: 前段时间暴雨的情况下，我们立即组织了队员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急救的普及以及相关的这个 AED演练实操，然后我们还配备了模拟人讲解心肺复苏的急救方式。
1: 依托网格党组织力量，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落实天天巡、天天见、天天劝、天天念工作要求，开展全域消防安全巡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社区安全防线。
0: 7号，磁灶镇政府大院内爱心涌动，公民无偿献血活动在这里温馨启幕。
1: 活动现场，献血者在专业医护团队的保障下，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完成扫码登记、健康体检、血液采集等流程。滴滴热血汇成守护生命的暖流。献血者群体中，既有多年坚持的老面孔，也有初次加入的新生力量，有结伴而来的同事朋友，也有默默前来的普通群众。
4: 我是你本人的话，是连续献了7年了，每一年都来一次，然后公司也提倡，然后政府也组织那次公益献血，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1: 一袋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不仅是挽救生命的善举，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磁灶镇广大干部、群众、企业职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感，传递了人间真情与正能量。
0: 5号下午，作为南少林五祖全传奇所，晋江市唐朗武术馆举办非遗武术交流活动，众多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武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南少林五祖拳的独特非遗魅力，让千年武术文脉在交流互鉴中薪火相传。
1: 活动现场，泉州地区的武术协会、武馆负责人、武术爱好者们精神抖擞，气势昂扬，轮番上场展示。从沉稳扎实的马步、刚劲有力的拳法，到行云流水的器械演练，完美展现了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晋江市唐朗武术馆作为晋江市级非遗传习所，由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晋江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唐小朗创办。
5: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一直致力于对五祖拳的一个推广，不管是在社会活动，或者是说我们磁店镇晋江市的一些文体活动，在一些广场、校园，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公园，我都会带领我的一些学生 徒弟一起展演。
1: 多年来，晋江市螳螂武术馆依托传习所平台，深耕青少年武术普及教育，免费为困难家庭子女、退役军人子女提供武术公益教学，同时也积极走出场馆，开展多元文化交流活动，让古老的吴祖全非遗文化焕发新时代活力。
0: 近日，在陈代镇花丁口村一公寓楼，因电梯突发故障，一名外卖小哥被困半小时。接警后，陈代消防救援站的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电梯被卡在一楼和二楼中间位置，经向电梯内喊话沟通，得知轿厢内通风良好，被困者情绪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6: 你能听到吗？你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啊，不要靠近这个门。
1: 考虑到直接破拆极易造成电梯结构受损，引发轿厢挤压、坠落等情况，消防员第一时间联系电梯专业维保人员到场协同救援。电梯维保人员到场后，对电梯制动系统、控制线路逐一排查，并开展设备调试复位，顺利打开电梯门，救出被困外卖小哥。
7: 人出来了，
8: 没事啊。
1: 据介绍，当时该外卖小哥正乘坐电梯送餐上楼，电梯才刚运行不久便突发故障骤停，他多次操作按键均无反应，只好报警求助。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

0: 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0: Stop!

0: 韵不同，音同字不同，同音不同义，同义不同音，活泼字。
1: 哎呀，
0: 好字，
1: 好字啊，
0: 真好，
1: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音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0: 真的
1: 啊，妙妙啊。

0: 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这幅字拿得出手？
1: 帝王性质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蜜蜂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权的字，三幅换一幅，还便宜了他。大人，大人，
0: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事发的吧？
1: 智行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懂不懂规矩？
1: 哦，先打报告。县大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挂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臭架子。
1: 你什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说，找我么事吧？
0: 这些大人，曹先生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替学驾雾打败桃花县这位公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随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匠。
1: 请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亲臣的面前尽相献，谁不知皇上圣明妃儿心，岂容你痴爱放。

0: 就跟你说着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吞草进爹，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攻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曹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0: 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弃剧不造。
0: 来人哪，
2: 有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0: 气死我也！大人，何止于此啊？弃了邓曹，舍得秦桥，朝廷之意，济贫献殖，纳贡天皇，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限制，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
1: 朝廷上不肯绕桃花谢，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叫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谢民房，我锦谋同样能把陈松东阳的贡献给造出来。
0: 你觉得这可能吗？
1: 我有确实消息，那曹庆上的儿子曹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
0: 曹天海日劳信中会，
1: 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曹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曹庆上，不叫出桃花县秘方。
2: 大人，
0: 你贿赂本官
1: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来人呐！
3: 有，
0: 马上去抄家。

0: 除鞑虏，
1: 恢复中华，创立光宗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矣。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

0: 你听得懂吗？
1: 少爷，
2: 我只知道遭限制一杯领一道供序。
0: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虎西塞，探狼乌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3: 国王，你不会是要造反吧？
0: 我这次回来就是先筹措银两，然后南下关州参加起义。
3: 杀人！
4: 曹少爷在家吗？
0: 九郎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4: 我来给你送御法。
0: 给我。
4: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服御法。
0: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呐，好着呢。
4: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法拿好仔细看看啊。
0: 甘草一味散千散，快跟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梨子磨粉配南姜。甘草快跟桃花梨子。
3: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逃离。
5: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0: 少爷，官兵要抓你。
3: 国王，快走。
0: 走。我为什么要走？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师叔，你我弟先说，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不，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3: 你叫我说什么？

0: 不信走啊。
1: 是这个
0: 星星，
1: 不快藏起来，快呀。
2: 我在这里。
3: 朝廷还通知帮跑喽，快追。

醒醒啊，你醒醒啊，我被你毁家。

0: 哟，饭菜不错嘛，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漏了？
1: 我背脊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唉，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米饭吗？给他们，不就散喽？
0: 一张小小的米饭，可在我曹青山心里，比泰山还重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哼，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
0: 日哭无泪。

0: 天寒，爹，天寒，爹，天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天寒，那九郎中的药方。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九郎中拿着藏头石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碰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化险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掏化险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秘方，儿子，
1: 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子？

叫郎中，朝鲜战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我要他的命。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

0: 吧。
1: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0: 是啊。米婆婆，
2: 哎，
0: 乡亲们，谢谢你们为早先知是指跳崖身亡，为早先知兄长惨遭不幸，为早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心日到焦日火气得下牙。
3: 大清皇帝下野了。

0: 大清皇帝下野了，该朝换代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侵犯我赶到，你吃肉，我喝汤，你发财，我赏花。大清皇帝下野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
2: 该朝换代了。
3: 大清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你设的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爹，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户部子弟老板，贼有余。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
1: 九郎中，
0: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出来就咬掉了石头。我也是在出镇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四九五月第二号来嘛，啊就是讲在这个家家的这。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一路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扣实无通食咯，王哥也无我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的，一个真正常的啊，咧加味的，跩啥物加咯，就点种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都胖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的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是干哪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食嘛。所以说我是会晓的是豆油的。正常我白豆，阮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有一块红白麦，豆较袂香。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

0: 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1: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2: 这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3: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得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4: 我弟在别个阿妈，我摆就和那个给他做许多高头到包餐咯，阿给卖食这个去咯，阿就食种较清咯，阿就直接就赶去山来团食咯。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胡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5: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咧。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得来喽，我连干那都爱吃嘞，
2: 那边哦，
1: 开十二年了吧？你再将我锅渣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大部分会用，我以后是就会晓得咯。咱家己做顿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就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得咯，分给咯，最爱的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吃三碗，你怎么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6: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7: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8: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9: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7: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10: 不过他现在因为我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6: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11: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8: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9: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12: 我喜欢无烟环境。
13: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14: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15: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6: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13: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 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14: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15: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6: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2: 保护我，请控烟。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1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7: 我想买。
1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8: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1: 电影院不能拍摄，
19: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4: 好的。

0: 小姐，郭俊超来了，
1: 让他进来。
0: 好。
1: 是杨树全的消息。
0: 顾盼。
1: 他怎么了？
0: 回兴山了。
1: 自首。
0: 特别督导员。

0: 怎么样，安全吗？放心吧，没有尾巴。我听说顾柏安全了，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给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1: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0: 通知顾柏安，行动。
1: 是。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我藏在东郊废宫地，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1: 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杨谦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从。

0: 各位，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向战！参谋到！
3: 轻伤的能来吗？应该快了。

0: 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工会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局。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明，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啊？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7: 没有
8: 没有。

0: 同志田小姐，断后，你跟我来。
1: 是。

0: 快一点就抓到他了，
1: 用不着你提醒。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是。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 ，S 思路，暂缓处理。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陆督导员，你看上去似乎有心事。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李斌，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的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昌，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
2: 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厚葬他们，入荣耀林。是。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 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一点什么？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3: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2: CEO 以夫为看 ，CEO
3: 以夫为看。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也就是说。
1: 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
3: 没错。
1: 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

0: 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他能够看到我们的防守，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有内应。
1: 司机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侧翼，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孟厅长，
0: 黄素梅，你怎么搞的？党务调查处已经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孟厅长。
2: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死了7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
3: 查到血迷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
0: 是顾盼。
2: 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
3: 是。
2: 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4: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程庭收发。
2: 很好。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风嫂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程庭的远房侄子。
4: 明白。
0: 属下这就去办。我知道，顾盼，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5: 你怀疑我？
0: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
5: 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0: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5: 我想知道程鼎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顾盼，
0: 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 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5: 我必须要提醒你，
0: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5: 证据，哼，可笑，谁会相信你？
0: 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他就是杨淑全。嗯，他每天都走这条路。
1: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2: 是的。

0: 您坐，
1: 谢谢。
0: 今天喝点什么？啊，
1: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他不停的在看你啊，
1: 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0: 何欣，杨树雪一定是丰巢的人。把人送去。

0: 杨树玄给何欣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玄的身份。
1: 再见，再见。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
1: 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势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顾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2: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3: 你指的是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3: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2: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杨主任
1: 回来了。还是你小子会说话。
2: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谁要见他呀？
2: 顾盼的办公室在哪？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行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嗯，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吗？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不相信我？哎，
1: 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
0: 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
2: 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
0: 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这么一会儿就要来找我？好，好，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2: 这还成。 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0: 随手关门。
2: 关。

0: 我知道了。
1: 进。
0: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
1: 我知道了。

0: 刚回来也不让人休息，公报私仇。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1: 顾盼才不会失败。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1: 为什么？
0: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我们终于见面了，变色龙。你好。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我一定会为你包扎。

0: 打一棒子，再给科填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 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着一个铅球，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

0: 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的向上升，看着我。 我美，还是顾盼美？你做共产党多久了？
1: 我不记得了。
0: 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0: 姐姐在，姐姐在，
1: 姐，
0: 她人在哪儿？

你的任务是什么？他是谁？王阳，我们是朋友。醒醒，醒醒，醒醒，这都是假的。你一定要记住，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如果他是该多好！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主人，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是成体。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姐，我刚刚发现，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0: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风潮的人了，但是吧。
1: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嗨，先不说这些了。啊，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报告，黄校长、陈厅长找您。
1: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2: 是。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
0: 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

0: 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
1: 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
0: 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
1: 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0: 你在质疑什么？
1: 您误会了。
2: 快进来！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吧？他现在很危险。
3: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2: 变色龙出现了，我知道了。
3: 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
2: 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在你回到青山之后，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子。
4: 罗兴明是决定新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2: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假陈景天吗？
3: 什么？
4: 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2: 罗兴明，
4: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
2: 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3: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2: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3: 顾盼，
2: 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
3: 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你现在的上司，程婷，
2: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罗兴
3: 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以，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
2: 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从而挑起内斗，引发矛盾。
3: 对。
2: 程婷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4: 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指认程婷，一个是死。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 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婷。
2: 成交。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

0: 有什么问题吗？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奉诏的人，这作何解释？
1: 已经过去近10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0: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我要举报。是，校长。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惊人的发现。这是什么？
1: 听了就知道。
2: 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1: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2: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
1: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校长。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3: 王素梅，
1: 说曹操，曹操到。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3: 什么意思？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1: 这是什么？
3: 物证。
4: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5: 人证也有。

0: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的。聪明，我想知道程锦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1: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0: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2: 我必须要提醒，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0: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可笑。
3: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2: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居然敢伪造录音！黄校长。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4: 黄校长，对不起了。
0: 来人！
5: 是。
0: 慢着，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正文，他要回来。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0: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诬陷？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
1: 是。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0: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

0: 方校长，这作何解释啊？
1: 陈庭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0: 等等，程庭，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得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2: 方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无辜。
1: 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毛百川时，伤及两条人命。
2: 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3: 已经寄出去了。
2: 最快后天就能到程庭手上。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3: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2: 方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
4: 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4: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员，保护青山。
4: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梅先押下去。
5: 是。
4: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5: 是。

顾盼，明天变色龙死刑，你来执行。是。 起来吃饭了。

0: 死透了，十个杨静我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
1: 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0: 我们出去说。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0: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1: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
1: 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你有什么线索？
2: 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的？
1: 汉文，你怀疑我的父亲？有证据证明杨树权是丰巢的人。
3: 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从级别还要高的惊险生物。这不可能。隔墙有耳，我们换个地方谈。杨树权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1: 查。
3: 他的心思，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1: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为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真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3: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
1: 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 和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三分钟内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核心的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
2: 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
1: 是导师，莫氏变门之后的元凶。
2: 我现在心情很乱。
1: 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
2: 安安，你我都知道。 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再说，它还和核心接通。

0: 说吧，怎么抓捕？我配合。
1: 杨谦，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 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你回来了，秀明，秀明，你醒醒，秀明，我还活着，
1: 对对对，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0: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
1: 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0: 顾盼怎么样？
1: 你放心吧，他现在挺好的。
0: 好。

0: 来，帮我缠一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哼，青浦发现了假钞窝点，这已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
1: 妇人之见。 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哎，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的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2: 这是窝点，不是制造地。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
0: 哎，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
3: 妈给你做吃的啊！爸，回来了。
1: 最近忙吗？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4: 是啊，儿子不孝。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1: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3: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德国企业代表团点赞晋江制造；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G358线晋江段白改黑年底完工；
1: 安海镇可木村把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7号，近30家德国企业代表在参加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后，实地走访了海纳、凯嘉、成达3家晋江装备制造企业。晋江制造的实力让德国客商纷纷点赞，多家企业表达了合作意向，期待进一步拓宽经贸往来，助力晋品出海。
2: 德国交流团首站来到海纳机械车间，里一次性卫生用品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制造工艺让德国专家频频点头。在凯嘉公司，德国客商参观了智能化个性化鞋机制造流程，还走进 3D 打印车间亲身体验 3D 打印鞋品。在成达齿轮，企业代表近距离观摩比亚迪、吉利、长城等品牌新能源及混动车型齿轮变速箱智能产线，感受晋江制造的创新活力。
3: 老师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他觉得这边的企业他转型，他不光是在保护，就是一直是维持他的这种传统的工业，而是在传统工业基础上在进行转型，而且技术在更新迭代，所以他觉得这个才是有一个发展的这种前途，然后呢以后才能在市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竞争力。

0: 这次来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看到这么多就是中国的企业，然后在做自己的产品，然后生产线呀，给他印象留下挺很深的印象。然后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中国之行，然后回到德国，看到德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能有哪些互补，然后互相能够增加业务合作的这种趋势和潜力。
1: 德国是工业 4.0 的发源地，也是全球智能制造的标杆。此次来访的德国代表团涵盖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近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高度契合。
2: 我们的话有很多就是配件啊，也是通过说购买说德国的品牌，然后也有跟这些品牌长期的有个合作，这种机会确实也是很难得。就是也想说大家多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是得继续的去突破，然后想看一下我们德国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更好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1: 通过这次中德交流对接，双方将围绕制造业实际需求，推动工业服务精准匹配，依托近江丰富的产业场景，促进德国技术优势与本地产业基础深度融合，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助力进品出海。
3: 不让我们特别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刚刚参观了这个复英的这个对，然后这又到这，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知道社科院、中科院是在泉州，但我没想到泉州的企业还有这么好。
4: 我们三位女性，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德国生活工作了差不多有30多年左右的时间，觉得卧虎藏龙。我们以前知道泉州是一个历史上的名城，但是没想到泉州在工业发展这方面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很震撼。我们三个能够给我们这些想出海的企业基本上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从出去到市场调研，然后到落地到物流。
0: 我们也会助力中国的公司出海到欧洲，然后提供这种更好的服务。
5: 8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并部署下阶段工作。当天上午还召开市政协年度重点工作推进会，各委办汇报近期至年底的重点工作开展安排。黄天凯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年度课题调研提质增效，要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确保全年各项任务圆满收官，推动课题研究各环节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将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6: 8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1: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并认真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黄天凯强调，要深学细悟基层工作方法，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真正让政协工作接地气、聚民智、惠民生。要准确把握青年工作的战略定位，引领青年委员和青年干部担当作为，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本领。要深入学习贯彻两部重要法律，切实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坐实生态环保专项民主监督，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

0: 混合料均匀铺撒在路基上，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将沥青路面压实平整，一条崭新的黑色沥青大道正不断地向前延伸。
1: 本次路面改造主要采用白改黑工艺，即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盖沥青混凝土面层，整个项目主体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
0: 与此同时，旧路病害处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针对原有水泥路面因重载车辆碾压出现的裂缝、板脚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施工方通过精细洗刨、清灌缝、沥青抗裂贴、脱空注浆以及整板块更换等工序，彻底消除路基路面隐患，为即将大面积铺设沥青面层打下坚实平整的地基。
1: 改造内容涵盖路面白改黑、交通工程、桥涵改造及排水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该路段将全面升级为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能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减少粉尘，还能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性。
0: 工程完工后，这条连接晋江多个镇街的国道358线将以更加平整、安全、舒适的崭新面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2: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晋东片区再添一条新道路。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整的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道路标线清晰规整，交通标识等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作为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六元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晋东片区路网结构，畅通区域交通循环，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保障医院人流车流高效通行，助力晋东片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据了解，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是晋东片区完善城市路网的重点民生项目，道路全长 1.547 公里，线路起于现状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4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步配套建设给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
3: 立足辖区产业实际，安海镇可木村将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整合网格阵地、宣传宣讲、实战演练和微型消防站建设，以训促练，以练筑防，筑牢工贸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0: 七号上午，在和盛皮革制品工贸有限公司，一场消防逃生演练就地开展。随着消防警报拉响，车间、办公室员工迅速捂住口鼻，有序撤离至室外指定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培训人员现场实操教学，细致讲解灭火器、消防水枪等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方法。
4: 所以我们平时每个月都会不定时的进行消防演练，然后给员工带来这一方面的相关资讯的一个落地。平时他们也会主动排查各项那个安全隐患。
0: 据了解，此次演练是可木村统战委员、微型消防站站长许艳林参加全市第一化培训班后下沉企业开展的首场集中培训。他通过理论讲解结合现场实操，切实帮助企业员工掌握实用灭火逃生技能。
5: 我们可木村企业多，当时我就想要把培训所学的带回村里，带回企业，教会员工排查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掌握逃生技能。
0: 徐艳林告诉记者，可木村皮革产业集聚，辖区现有企业152家，常住人口及务工人员8000多人。村两委始终将安全生产宣传、消防应急演练作为基层治理的先手棋，主动作为常态落实。下一步，他也将深入辖区企业开展相关培训，助力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防火避险、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区域安全发展屏障。
5: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加大我们辖区的企业进行消防。

0: 防培训跟演练，让更多的企业员工都掌握消防这一块的逃生技巧，做到人人会防火，会逃生。
1: 七号上午，随着320名新生的报到入学，标志着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2期、3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办学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布局更加完善。
2: 七号上午，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各司其职，耐心解答问题，引导办理手续，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每一名新同学。
3: 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这边非常壮观，看起来非常大气。教室呢是，配备有空调，然后有多媒体。我们的宿舍是标准的6人间。希望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也跟绝大多数家长一样的心愿，希望我的孩子呢，能够考上就是满意的大学。
2: 新学期，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2期、3期工程正式投用，校园面积进一步扩大，教学实训、生活配套等设施全面升级，学校办学硬件水平迈上新台阶。
5: 投入使用的有3幢教学楼，还有1幢行政楼，以及呢这个学生宿舍和食堂。那整体的这个校园环境呢都非常的优美。
2: 据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由晋江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晋源发展集团负责投资建设。该基地特别设立了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
5: 也会同步的深入的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这个当地的产业行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来体现学校的职业教育的担当。
2: 未来，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还将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持续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职业技能型人才。
6: 五号，记者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入学现场了解到，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宠物学院，将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急需人才。
7: 依托泉州纺织鞋服与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服装、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首次设置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和服装与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两个专业。
8: 宠物学院不是养宠物的学院，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大核心方向办学，培养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7: 据了解，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突破3126亿元，全国养宠物经济爆发式增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与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展开合作，链接产业头部企业，开展教学、实训、能力考评等工作。目前，一个集宠物寄养、美容洗护、品牌展示、食品制作等为一体的实训基地也在规划建设中。
8: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覆盖12间功能房的宠物实训基地，短期满足学生上课实训、宠物洗护、训导、摄影、鲜食制作等基础技能训练。远期规划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校中场，既能服务校园师生宠物，承接真实项目，也能孵化学生创业工作室，承接宠物品牌活动和直播宣导。
1: 五号，侨卫晋江南阳美食市集在武甸市传统街区开市，活动将持续至9月14号。
2: 傍晚时分，武甸市的晚风里飘散着咖喱。

0: 台湾特色小吃、闽南本地老字号及人气美食三大板块，从娘惹糕、沙爹肉串到咖喱，不同地域的招牌味道集中上线，熟悉的闽南古早味与陌生的南洋风情在红砖古厝间相遇，食客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大快朵颐。
1: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我们刚刚吃的那个冬阴功的那个鸡皮的那个鸡皮肠，那个很好吃，那个就是没有吃过的。
2: 感觉不错啊，东西都很多，有很多别的集市上没有的，就在家附近也挺方便的。
0: 市集现场还设计了南洋风情打卡点、互动体验等环节，让游客在逛吃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多元魅力。这场南洋风与国潮街区碰撞的美食市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五店市注入了新的文旅活力，成为九月晋江的一道独特的烟火风景。
3: 我们在中秋跟国庆这两个期间，还会在我们整个五店市的国潮街区跟传统街区这一条街上，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侨味南洋美食跟闽南的古早特色，以及全国四地的各地方的美食。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阿爸，还有阿贵叔，
1: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0: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2: 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
0: 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纳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

0: 真好。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1: 阿欣，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0: 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1: 对，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
0: 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1: 阿欣，对不起，那晚我……
0: 难道你不想娶我？
1: 当然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0: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南阳。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2: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我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
1: 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2: 小姐又是找您，同城情。李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1: 山本龙太，日本人。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2: 哦，啊，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行敏感无奈，请坐。
0: 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2: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三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哼，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你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欣，只要你答应，
1: 也绝不低头。
0: 阿欣，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
1: 欣姐，我没事，如此正好。
2: 喂，阿欣，
1: 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1: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1: 山本，我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1: 阿琴，你帮我盯着唐寒，
3: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杰，我要坚持到一雪国仇家恨的那天。
1: 阿欣姐，
4: 小心！哎，快点！
5: 哎，阿海，怎么是你啊？
6: 支书，
5: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6: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您风采依然啊！
7: 还风采呢？刚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去祭奠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

0: 哎，对，这叔，您看，这是谁？你是李家的贵林吧？
1: 这叔，正是小侄。
0: 去年，令叔定渊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令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1: 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赴灵回乡，
2: 定前去祭拜。
1: 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就有人朝我废妃镖。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
2: 哎，才说，不能去，
1: 怎么了？
2: 什么？
1: 长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是。戴上浓妆，好戏开场。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桥外晋江南阳美食市集亮相了电视，安平桥入选国家级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一队多用一砖多能筑牢家园安全防线。外卖小哥被困电梯，消防联合维保紧急施救。9月5号，桥外晋江南阳美食市集在武定市传统街区开始，活动将持续到9月14号。
1: 傍晚时分，武定市的晚风里飘散着咖喱、沙爹交织的香气。此次市集优选50家优质商户集结，划分出东南亚特色美食、台湾特色小吃、闽南本地老字号及人气美食三大板块。从娘惹糕、沙爹肉串到咖喱鱼蛋、盐酥鸡，再到土笋冻、姜母鸭、润饼卷，不同地域的招牌味道集中上线。熟悉的闽南古早味与陌生的南洋风情在红砖古厝间相遇，食客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大快朵颐。
2: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我们刚刚吃的那个冬阴功的那个鸡皮的那个鸡皮肠，那个很好吃，那个就是没有吃过。
3: 感觉不错啊，东西都很多，有很多别的集市上没有的，就在家附近也挺方便的。
1: 市集现场还设计了南阳风情打卡点、互动体验等环节，让游客在逛吃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多元魅力。这场南阳风与国潮街区碰撞的美食市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武定市注入了新的文旅活力，成为九月晋江一道独特的烟火风景。
4: 我们在中秋跟国庆这两个期间，还会在我们整个武定市的国潮街区跟传统街区这一条街上，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桥外南阳美食跟闽南的古早特色，以及全国四地的各地方的美食。
0: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知柏手黑实践团深入东石镇萧下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石帆为核心，开展主题为薪火相传手骨韵、青春接力续文脉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乡村参与非遗保护工作。
1: 在东石莞尔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知柏手黑实践团成员在闽南石帆项目泉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肖振作的指导下，详细了解闽南石帆的起源、传承、乐器演奏和制作技艺等。
5: 我觉得这些传统乐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中华文化的传承吧，因为以前有接触过这些传统乐器，所以就会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6: 也是从2024年的暑假就已经来走到过肖老师的工作室去了解了石帆，那么后期我们是决定把这个项目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在2025年以及2026年，我们又持续的在这里开展了4次的社会实践，就是主要是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咱们属于闽南本土的这个石帆音乐，然后呢，我们要如何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1: 实践团成员们发挥专业优势，围绕非遗学习、课题调研及石帆音乐系统展开，最终形成一份更加完整的闽南石帆调研报告。
6: 后期我们还将进行一些类似于咱们的这个图册的收集，然后呢，能更好的去帮助就是咱们的非遗的这个乐谱啊乐器去进行一些电子化，就是让更多人能够从线上去了解到这项音乐，这样咱们的传播度就会更广。
1: 道宏瑞表示，实践团将基于本次调研积累的石帆音乐文化素材，开发相关实体文创产品，进一步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播载体，拓宽大众接触非遗的渠道，推动闽南石帆从小众传承走向大众认知。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发布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第一批的通知，公布首批20处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安平桥位列其中。
1: 安平桥又称五里桥，是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这座五里长桥，桥面以条石铺就，采取睡木沉积的方法， 因地制宜设置长方形、单间船型、双间船型等不同形式桥墩360座。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世界文化遗产点，再到如今的国家级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的安平桥，又添一张重量级名片。此次入选第一批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将进一步推动安平桥这一世界遗产点的系统性保护与价值阐释。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一对多用一砖多能筑牢家园安全防线，外卖小哥被困电梯，消防联合鬼宝紧急施救。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今年7月，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式组建。组建后，该队伍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承担消防宣传、初期火灾扑救、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职能，筑牢社区安全第一道防线。
1: 记者来到磁灶镇磁灶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时，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在开展消防实操训练。磁灶镇磁灶社区地处磁灶镇核心区域，总面积5.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2408人，外来人口4332人，现有企业59家，仓库81家，沿街商铺512家，公寓及群租房8处，业态多元复杂，消防安全防控压力突出。为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7月23日，磁灶镇磁灶社区组建了义务消防队，
2: 有社区的两位及社区的联防队员，还有企业、工商户其义务，还有村医组成的一支队伍，他们熟悉磁灶社区的地形，就是磁灶社区的河地图。
1: 磁灶镇磁灶社区山多、企业多、商户多，部分道路狭窄。社区义务消防队根据社情，配备了相应的消防应急设施设备及车辆。
2: 我们准备的这些设备，包括这些2轮摩托车，还有3轮消防车，可以直接到达磁灶社区的每个角落。台横过后，那个清章的设备，我们是配备了3艘冲锋舟。低洼地带，我们还有配备了那个抽水泵，整套的设备。
1: 做好防火灭火主业的同时，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承接消防安全宣讲、抢险救灾、防台防汛、治安联防等基层治理任务。
3: 前段时间暴雨的情况下，我们立即组织了队员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急救的普及以及相关的这个 AED 演练实操，然后我们还配备了模拟人讲解心肺复苏的急救方式。
1: 依托网格党组织力量，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落实天天巡、天天见、天天劝、天天念工作要求，开展全域消防安全巡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社区安全防线。
0: 7号，磁灶镇政府大院内爱心涌动、公民无偿献血活动在这里温馨启幕。
1: 活动现场，献血者在专业医护团队的保障下，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完成扫码登记、健康体检、血液采集等流程。滴滴热血汇成守护生命的暖流。献血者群体中，既有多年坚持的老面孔，也有初次加入的新生力量，有结伴而来的同事朋友，也有默默前来的普通群众。
4: 我是你本人的话，是连续献了7年了。每一年都来一次，然后公司也提倡，然后政府也组织那次公益献血，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1: 一袋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不仅是挽救生命的善举，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磁灶镇广大干部、群众、企业职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感，传递了人间真情与正能量。
0: 5号下午，作为南少林五祖全传习所，晋江市唐朗武术馆举办非遗武术交流活动，众多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武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南少林五祖拳的独特非遗魅力，让千年武术文脉在交流互鉴中薪火相传。
1: 活动现场，泉州地区的武术协会、武馆负责人、武术爱好者们精神抖擞，气势昂扬，轮番上场展示。从沉稳扎实的马步、刚劲有力的拳法，到行云流水的器械演练，完美展现了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晋江市唐朗武术馆作为晋江市级非遗传习所，由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晋江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唐小朗创办。
5: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一直致力于对五祖拳的一个推广，不管是在社会活动，或者是说我们磁电镇晋江市的一些文体活动，在一些广场、校园，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公园，我都会带领我的一些学生 徒弟一起展演。
1: 多年来，晋江市螳螂武术馆依托传习所平台，深耕青少年武术普及教育，免费为困难家庭子女、退役军人子女提供武术公益教学，同时也积极走出场馆，开展多元文化交流活动，让古老的吴祖全非遗文化焕发新时代活力。
0: 近日，在陈寨镇花丁口村一公寓楼，因电梯突发故障，一名外卖小哥被困半小时。接警后，陈寨消防救援站的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电梯被卡在一楼和二楼中间位置，经向电梯内喊话沟通，得知轿厢内通风良好，被困者情绪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6: 你能听到吗？你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啊，不要靠近这个门。
1: 考虑到直接破拆极易造成电梯结构受损，引发轿厢挤压、坠落等情况，消防员第一时间联系电梯专业维保人员到场协同救援。电梯维保人员到场后，对电梯制动系统、控制线路逐一排查，并开展设备调试复位，顺利打开电梯门，救出被困外卖小哥。
7: 人出来了，
8: 没事啊。
1: 据介绍，当时该外卖小哥正乘坐电梯送餐上楼，电梯才刚运行不久便突发故障骤停，他多次操作按键均无反应，只好报警求助。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以为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是在村子的祠堂那边遇到的他们，表达的应该是那种来自其他空间的生命来到这里的那种感觉。感觉它就是这一种抽象美学，有那种抽象的美。
1: 我会不会担心说村民会不理解，无法读懂所要的表达创作？
2: I think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s very important. So what am I looking at? In Europe, in general, if we do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amount of surprise is just as big. It's really big. So what's this? If people think this is an artwork, they will stop looking. They think, oh, this is an artwork. I'll move on. But they don't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looking at, so maybe they will be more interested.
3: And talk to each other. So what's this? Why? And then you have a conversation.
4: 这场展览的作品几乎都诞生在这座老房子里，福林村西区97号。这座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闽南华侨建筑曾一度荒废无人问津，而如今已被打造为国际艺术社区。
5: 这栋房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华侨包括他们的后代都去到了海外，基本上他是托管给他们的这个堂亲来看护。那后来他们的堂亲都陆续有建造自己的房子出去，所以说形成了这栋房子变成了空置。后来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也很乐意托管给村庄来进行运营嘛，那我们也跟他们履行了一个签约，就是一个托管协议。那我们现在村委会的身份就是一个侨厝管家的这个身份。
4: 福林村下辖潭林村、年厝铺两个自然村，户籍人口2500余人，而居住在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超万人，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村中现存华侨建造的大量红砖古厝与翻仔楼，侨厝资源丰富，保存完整，成为福林村独特的人文底色。
5: 我们在12年的时候呢，村里又成立了一个保护这个传统建筑的领导小组。那针对村庄的这么多的华侨建筑这个存量呢，我们也考虑了怎样来做好一些保护。
1: 但是一开始提出要打造这个国际艺术社区这样的概念，对当地村民来讲会不会很抽象？他们能接受能理解吗？
5: 一开始我们在探讨这个老房子的修缮保护的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这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定位。这个是后来因为我们龙湖镇政府跟我们厦门大学双创学院有一个落地一个项目，就是要做一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项目呢，来考察了我们村庄这些房子。那最后就是看中了这个西区97号这一栋房子，那通过我们跟厦门大学的林老师，我们有沟通之后就确定下来，敲定在这边。
4: 2023年，来自厦门大学创业与创新学院的师生团队来到了福林村，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艺术展落地福林村。
6: 从2023年开始，我们进驻。那开始做准备嘛，2024年9月份的首展，基本上每年有大概4到5个展览，平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艺术季，大概算下来应该有10几场展览了。其实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闽南人，我是泉州人，首先一点是非常熟悉，就像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家一样。这样的老房子，它承载了很多记忆，文化的记忆也好，还有自己儿时的记忆也好，它叠加了很多时间的厚度在里面。一楼是我们的展厅，然后呢，2楼呢是艺术家的驻地，就我们其实是邀请全球，包括我们国内就国内外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来这里驻地。从1个月到3个月不等的一个时间，他们可以呢对整个村庄，还有包括我们闽南文化等等，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可以放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对他们的创作有一些激发。
1: 所以你看，现在艺术家从这个驻地创作到展出这3步，你觉得对当下的这个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6: 这个空间会慢慢的从原来的那种，就是我们说到传统的更加古老的古朴的这样的一种气息，然后叠加了什么呢？叠加了这种当代的文化的语言进去之后呢，产生新的内容。其实它不再是一个旧的，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有生命力的，还依然在不断的在产生内容的一个新的东西，
1: 还是一个活态的过程。
6: 活态的过程，对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结束的前一个展览，两位德国的艺术家，像大格玛他就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里为什么建筑有这么多西方的元素。嗯，我们华侨他到国外去之后，然后再把国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融合到这里。

0: 其实就非常注意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新媒体的一些平台。就比如说像这次我们两位荷兰的艺术家过来，我们发布展览信息的时候呢，荷兰大使馆的那个参赞还有他们的那种官员他们都看到了，那他们就主动来联系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转发你们这条信息啊，非常意外的一些收获，但是也很开心。因为这个发布的话呢，不仅是说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看到，那有很多荷兰的艺术家会看到，荷兰人会看到，
1: 挺好的。
0: 我觉得说艺术其实跟文化一样需要很慢的一个过程，慢慢去积累，有的时候是对年轻的孩子慢慢的一个孵化和教育的一个过程，
1: 有个潜移默化，
0: 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我更多的会认为说这个振兴不仅仅是在说我带来人流，带来更多的人来观看，不仅仅是带来经济方面的这样的马上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利益，可能更多的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去发展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来在我们福建闽南晋江有个这么小的一个村庄，但是呢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积淀的一个文化和历史在这里，
1: 它又可以跟当代的艺术去接洽。
0: 对，
1: 我你们听过哪些村民有不一样的评价？
2: 首先第一评价就是觉得村庄比较活跃了，因为有外来的客人愿意来村庄驻扎下来，在村庄里去感受我们的一些乡村生活，毕竟他们来到村庄也会跟村民产生互动，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在上世纪30年代，我们福宁有一个谭林古街嘛，它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集市的存在，它也是以包容的心态，外来的这些做生意的都在这边驻扎下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村庄一个包容性的问题。
1: 哦，所以早期就有这样的氛围。
2: 对对对，我们村庄的这个文化底蕴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我们的民风也比较淳朴，都是很乐意去接纳一些外来的事物。
1: 早期咱们这福林村是华侨走出去，那到当下是国外的一些艺术家走进来，所以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2: 按照我的理解，当时的华侨他走出去那主要是为了讨生活，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要走出去。那现在的这个国际的艺术家进来的时候呢，他主要也是看中我们福宁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有这样这么多精美的这个巧错，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驻地进行创作，展示他们的作品。我记得上期有一个活动，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海外的一些侨胞，包括我们这个巧错的一些代表人物回来参与了这项艺术活动，以这种巧错的这些资源来引入业态，来创造这个经济增长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基本上我们在修缮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打造我们的这些空间环境，村庄的这些配套设施也完善起来，在逐步的打造成一些可游可玩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它未来有更多新的蜕变。
0: Do you like this village? After this exhibition,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to here?
3: Yes, we really like it. And what we do almost every day at 5:30 or 4:30, we make a walk. So we have been in every small village around this village. And here it's quiet, sometimes a bit boring, but we also like that.
4: 在福林村，石头是古老的，它们砌成了百年的红砖大厝和石柱，石头也是年轻的，在荷兰艺术家的手中，它们变成了彩色的、轻盈的、可以被穿戴的石头。但福林村的故事远比一场场艺术展览更长久，古村与艺术的碰撞，这是一座古村落在艺术中慢慢苏醒的样子。

0: 葬事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事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事宜之城。聆听事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2: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唐德远，我记得你。穿越苍界，我也记得你啊。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
1: 杀了他们！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小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贵儿，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3: 小贵儿可以回来了。啊？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贵儿。 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小铁林。
2: 小铁林，
3: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3: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界联系，盯着他。
2: 我听二班长说。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0: 唐德远，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
1: 二，三。

0: 小慧儿，
1: 小慧儿。
2: 计划成功了，
0: 吴兴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3: 吴兴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4: 你别走远了啊。

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0: 做不到。
1: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
0: 那为什么要留着我？
1: 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对吧？

0: 但白长还是牺牲了，而白长是我害死的白长。
1: 小鬼，你相信我。

0: 小贵儿，欢迎你正式归队。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船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就咱几个人吗？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1: 老班长。 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庄严，但这件事你得替我，只有我能解决它。
0: 可是小贵儿，
1: 二班长，什么都。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吗？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秃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4: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5: 他。

太悬了，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这么多飞机，正好起飞了，打他们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咱们呐，总有一天会打回去。那到时候啊，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1: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实现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父亲，父亲！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 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
1: 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哎，
2: 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
3: 水来了。

0: 慢点啊！
1: 哎，
0: 辛苦了，小同志。
1: 不辛苦。哎，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2: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
1: 嗯，对。
3: 远东方面军部队至8月15日12时。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
4: 嗯，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来，
5: 没事，你可以大点声。
4: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一点声啊！
3: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6: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7: 小鬼子投降了。
1: 这同志怪招架的。哎，同志，我来。
8: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1: 我的工作。
8: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1: 俺家烟囱山的。
8: 啊，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1: 嗯。
8: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1: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没听他话。后来啊，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8: 那你爹叫啥呀？
1: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8: 你叫铁良。
1: 你咋知道？
9: 老大，
4: 起来，投降！
1: 哎呦，我知道，外面可热了，有点累死了。
10: 我知道，外面可热了。
9: 那个我，
10: 哎，我干啥来着？
9: 啊！来，进来，慢点。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4: 谁啊？
9: 排长的儿子铁良。
4: 啊，排。嗯，
9: 你睁眼说，
4: 说。
9: 哎，你扶庆叔，
4: 庆叔，
11: 哎，
4: 那个，哎，你爹是鲁长山呀？
1: 嗯。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4: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哈哈哈哈。

0: 钱叔，哎，干什么？少爷，给您冲的咖啡好了，少爷慢用。
1: 雨辰，你看到了吧？我们中国美丽富饶，地大物博，可这些年却饱受列强之害，民不聊生。所以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男人要心存高远，有鸿鹄之志，以后这大好河山就是你们驰骋的疆场。
2: 抢劫！

0: 接着，少爷，还不快撤！撤！撤！走！
1: 阎老虎，有意思。

0: 丁叔，莫非啊，直到冰溪铁路竣工，筑路材料都由他们提供，太好了！
1: 您又立了大功了。
2: 莫非，冰溪铁路对整个东北乃至国家意义非凡，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能进绵薄之力，是你我的荣幸呐。
3: 是啊，丁叔，我知道了。
1: 冰城。
4: 方有佳人，绝世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呀！你是我的女人，我就不放你下来。
5: 哎呀，快放我下来嘛！
4: 下来，
5: 好吧。哎，这话你是不是跟其他女孩也说过呀？
4: 这话跟其他女孩说还真说不了，只有跟你说，脸不红，
5: 亮也不敢。走吧，
4: 走。Oh.

0: 好了，不用追了。
1: 可你的箱子就这么抢了？
0: 没事。
1: 哟，受伤了？
0: 没关系，我回去自己包一下。

0: 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不放在这里，你们三个也真是没用，连一个人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查清楚是谁了吗？
1: 人太多了，不好查，就是个多管闲事的。
2: 这小子这次回来，没有通知我，第一落标件 M 又不在我这儿。
0: 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乔姐早就订了婚约，那这次回来，应该是来完婚的。他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绝不是为了娶老婆。我觉得他是冲着华鑫商会回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甚至，他有更深层的目的。
3: 这次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两次打劫。
0: 不是简单的打劫，都是奔着我的命来的。这么说，你回来的目的被人家知道了？不敢说。反正，文书、地契，还有我这条命，哪一个不重要？
4: 这谁干的呢？华鑫商会。
3: 华鑫商会。 你想想看，朱少轩是你的钱袋子，要想起事，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不行。如果他们把契约抢到手，再栽赃给朱少轩，一石二鸟，好计策。
2: 高明啊，
5: 伯父，这次我回来。
0: 希望您能借我一批人马，帮助我东山再起，为我父亲报仇。哎，
2: 你先坐下。不过这次我们的失手，以后就不太好办了。
0: 也好办啊，老板，这是在咱们的地盘，还怕他逃出这五指山？你懂什么？他现在有金大发撑腰，背后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想动他的话。 就等于引火烧身。现在，我们只能稳住这条丧家犬，静观其变，看他先打出哪张牌。
6: 对了，阎老虎还等着收钱呢。
0: 什么钱呢？事情没办成，我没把定金拿回来，就已经可惜。

0: 事情办好了吗？一切顺利。哎，不，这怎么了？没事没事，不小心划到了一下。一会儿到医务室去处理一下。
1: 知道了，董事长。对了，我听说。 公司的野外测绘工作停止了，怎么回事？日本的新首相田中义一正在向大帅索要铁路的控制权，双方正在谈判，等有了消息会通知我们的。
0: 日本人简直是贪得无厌，大半个东北的铁路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还想怎样？他们还想控制整个东北呢。唉。 国贫民弱，只能任人欺凌了。
2: 那如果谈判失败了，是不是滨西铁路就修不成了？
1: 就算是修，恐怕也轮不到我们了。
2: 啊？

0: 也不用难过，现在奉军正在和国民革命军打仗，大帅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会做出有失民心的事。
1: 我认为我们的勘测还是不能停，丁叔刚引进了一些新设备，不如我们就以调试设备为由，先做基础测绘，做出了图纸，以后还可以当军用地图使用。嗯，
2: 是这样的，我想先进行野外设备的调试。 提前做些工作罢了。好啊，派人继续追查，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啊！
0: 是。
2: 哎，对，你对江玉晨这次回来有什么想法啊？
0: 多年前，江家离开滨州，江玉晨还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已。消失的这些年。
2: 他接触过什么人，经历过什么事，我们完全不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么多年，完全可以让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更何况，杀父之仇，能让人变得六亲不认。说的不错，这孩子啊，长大了，有出息了。纳闷啊，你说他白天呢，什么都问我了，就有一点没问我。 他就没问问我，让我帮他追查一下，当年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是谁呢？少爷，这是华仙商会的契约。
3: 不出我所料，有些人已经按耐不住了。所以，少爷，你还是要小心呐。我小心什么？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想要我的命，得先问我同不同意。钱叔，你说这契约放在哪儿最安全？就这么定了，吩咐下去，跟所有人说这个房间不允许进入，否则的话，杖责二十。
4: 我知道了，少爷。
3: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接下来，我就是放松放松。我离开滨州这么久了，各方面都需要了解了解。
4: 少爷，咱往后还得低调一点啊，这万一……
3: 万一什么呀？打我回到滨州那一刻起，我想低调。我低调得了吗？

0: 少轩这个王八羔子，居然想赖账不给！我逮着他，非亲手宰了他不可！
1: 咱事儿都没办成，一半定金不错了。
0: 你虎啊！
1: 他这是想借刀杀人，借我的手杀少爷。
0: 我是督军的人，真杀了少爷，以后在东北怎么混？
1: 妈，这老贼头啊，不真是又奸又滑！
2: 这是挖坑给咱跳了，
0: 大哥，先喘会儿。大哥，
3: 老虎寨来了一帮人，乱七八糟，不知道干啥的。
0: 剿匪的？
3: 不像吧？背了一堆铁疙瘩，没看着枪，
1: 没见枪。
0: 嗯，
3: 不管干啥的，把他们撵走。
4: 老虎寨的底细，不能让别人知道。喂，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老虎岭，虎爷的地盘。
5: 喂，虎爷的地盘，你们又干嘛了？
4: 各位英雄好汉，我们是滨东铁路公司探测队的。 这不是要修滨西铁路了吗？我们提前上山探测探测，很有可能要在这个山上打几条隧道。
1: 隧道。

0: 在老虎岭开山，门都没有，
1: 门都没有。
2: 哎呀，各位好汉，给家乡修铁路，对你们也有好处啊！你们想想，等铁路修好了，你们下山，坐火车去哪儿都方便，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哦，
0: 你也骗谁？利国利民可不利匪啊！你们坐上火车，可就直奔咱老窝了。
3: 剿匪方便了吧？
2: 各位好汉说笑了，老虎岭这么大，还能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地吗？
0: 哎呀，这说了半天，你到底是干嘛的？
2: 在下丁建平，滨州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
0: 总工程师？那我要是杀了你的话，这铁路就修不成了吧？嘿
3: 嘿，就修不成了吧？
2: 您太高看我了，铁路工程师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0: 老子能杀一个算一个，啊，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祸害老虎岭吧？
1: 对呀，今天你就是第一个。
4: 慢着，
0: 你也是工程师？
4: 我不是，修这条铁路是大帅的意思。你就算把我们公司所有人都杀了，他换个公司，铁路照样修啊。
0: 老子除了虎爷，老子谁都不怕。
1: 啊，对，除了虎爷，我们谁也不服。
4: 两位大哥，你们误会了，我就是想说，你们把我们全杀了没有意义啊，还不如把我们押到你们老虎岭去，去我们滨州铁路公司要上一大笔赎金，岂不更好？
2: 对呀，
0: 啊，赎金，一大笔。
4: 对啊，
0: 你谁啊？
1: 谁呀你？
4: 我是滨州铁路公司总董事长曹定邦的儿子。
2: 莫非
0: 你是曹定邦的儿子？
4: 正是在下。
1: 曹定邦是谁？
0: 弟兄们，绑了！
5: 是是，
1: 绑了！
2: 哎，你们，哎。

1: 不识泰山，都有得罪啊！别走火，
2: 我们还要在这修铁路，不想跟老虎林接手。今天可以放过你们，但希望今后别再来找我们麻烦。
3: 好说好说，弟兄们，走！
4: 我脸都麻了。
0: 路飞，
4: 这么猛，
0: 老贼，
4: 你
0: 真是曹董事长的儿子吗？
4: 嗨。 我怎么可能是曹董事长的儿子呢？我是为了骗那些土匪的。
5: 孟非，
4: 我说，这里还是很危险。这一次我们是侥幸，下一回可没这么幸运了。我的意思是啊，我们先撤回去，听听董事长怎么说。
5: 你好。
6: 走。
5: 小伙子，拿钱走人。
6: 等会儿，
5: 这位少爷很面生啊。
6: 这位少爷脸儿也不是很熟嘛。第一次来吧？
5: 第一次，
6: 赢了钱就想走。
5: 这赢了钱，留着干嘛呀？这儿的钱没那么容易带走。哟，那我要是想把这钱带走呢？
6: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
5: 哎，
6: 住手！
5: 我告诉你啊，我叫江玉晨。今儿呢，本少。

0: 少爷心情好，赢钱了高兴，就不给你留下什么见面礼了。下次，老子没这么客气。
1: 没礼貌。
2: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最近我们公司进了一批设备，需要野外测试。我们哪敢违抗大帅的命令啊，还请多为我美言几句，非常感谢。好好，
3: 董事长怎么说呢？
2: 总算是糊弄过去了，日本人又兴师问罪了，大帅正在和国民革命军作战，他不想后院起火，所以命令我们全部停工了。
4: 爹，我们不能当缩头乌龟，他日本人一恐吓，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干了？
2: 胡闹！你以为我怕死吗？你以为我怕日本人吗？我是为了滨州铁路公司。
4: 你也说过要为中国留一线生机。
2: 我是说过，可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如果这个时候大张旗鼓，那就等于是公然抗命。
4: 可我们是为了滨州的父老乡亲做事，难道大帅也要怪罪我们吗？
2: 幼稚！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不光是光有技术，还要有缜密冷静的思维。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把公司交给你？
4: 我只想做一名合格的工程师，我没有想过接手公司。大哥是长子，他才有资格接替公司。
2: 你大哥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干嘛费这么大的精力培养你？

0: 小心！谢谢你救了我。没关系，只要是遇到不公平的事儿，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袖手旁观。没想到你不仅能打，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
1: 多讲。
0: 那我先走了，再见。
2: 谁都走不了了，那我们就换个地方聊吧。
3: 叶景薇，是你吧？
2: 少爷，
3: 你可回来了，
2: 久等了。 少爷，当年督军大人身边最亲近的人，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一些投奔的仇家。我侥幸活了下来，苟且偷生，就是等着见少爷一面。闲话不多说了，
3: 少爷回到江宅，
2: 一定是想知道一些事情。
3: 叶廷尉。 知不知道军火的事情？
2: 这件事只有督军大人身边几个亲近人知道，金大发、祝少轩，至于还有谁，
3: 我也不清楚了。
2: 祝少轩是怎么知道军火的事儿呢？
3: 购买军火的钱就是从华金商会的账户里支取的。
2: 你还知道什么？
3: 督军大人冤枉，他是被陷害的。
2: 还有呢？
3: 有人出卖了他。

0: 什么？杀人灭口？看起来这盘棋比我们想的大呀。可惜了，叶警卫。
1: 叶警卫的仇，我一定会给他报。我就是没想到，祝少轩竟然知道军火的事儿。
0: 那另外的知情人会是谁呢？
1: 能是谁？无外乎是我爸生前身边那几个人。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具体是谁，我们在明，他们在暗。
0: 雨辰啊，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2: 首先，
1: 我先见见我该见的人。
2: 啊。
3: 你的情况，大有先生都已经给我介绍过了。我是一个商人，我只负责你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状况。至于你具体的活动，我绝不干预。
1: 那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日本政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啊。你们大帅想修一条滨州通往西陵的铁路，
3: 我们田中首相想取得这个修筑权，
4: 可是你们大帅把修筑权
3: 交给了滨州铁路公司。
1: 我能帮什么忙呢？
3: 帮助我们日本政府管理滨州铁路公司，控制滨西铁路。
1: 高田先生，我呢连怎么铺铁路我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我怎么去管理一个铁路公司吧。
3: 所谓的管理，就是成为公司的大股东。
1: 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是我？
3: 因为令尊大人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当然，滨州铁路公司有明确的规定，
4: 入股者必须要以本国人为先，股票也不得买卖或者转让给外国人。
1: 那这样，我呢，试试看。
3: 那咱们一言为定。
5: 江先生，有需要我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啊，千万别客气。
1: 拜托高田先生了。
5: 哦，祝小姐啊。
6: 高田先生。
5: 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华兴商会乡里兼首席设计师祝明月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和服设计师藤井之子小姐。
1: 哎呦，今天的运气怎么会如此的好啊，竟然能够在这遇到两位才华横溢、貌美如花的美女。哎呦，玉辰惭愧啊，惭愧。
5: 这位是江玉辰，江先生。江先生昨天刚从上海回到滨州，多年前呢，这整个东三省那可都是江家的土。
1: 高田先生，我那都是狐假虎威，咱不说这个。哎，祝小姐，这是准备要回家吗？
6: 是啊。
1: 不知能否让我搭一下顺风车回去拜会一下祝老板。
7: 爹，有位江先生找您。
8: 哎呦，少爷，欢迎欢迎欢迎，来请坐。
1: 好，
8: 看茶。来，坐。来。哎呀，回来应该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多派些人去车站接你，这样那些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啊。
1: 没错，就是应该多派点人马。
8: 没事就好，滨州呢我的人不少，我会让他们多照应点。
1: 那我谢谢朱老板。
8: 这次回来除了和金小姐的婚事，其他还有什么安排？要是有的话， 尽管说，我会尽全力的。
1: 这次回来呢，主要就是想拿回几年前属于我父亲的东西。
8: 你是指
1: 打败大帅啊？
8: 哦，就算是有金大发的帮衬，想打败他们，那也是难上加难呐。
1: 这不是还有日本人呢吗？
8: 你见过日本人？那他们怎么说？不肯支持你？
1: 也没有说不支持。日本人的意思呢，是有条件的支持，就是想让我把滨州铁路公司给占了。
8: 他们真是无利不起早啊。
1: 哎，对，几年前我父亲购买了一批军火，这事儿您知道吗？
8: 知道，是华新商会出的钱。
1: 那你知道这批军火在哪儿吗？
8: 哎呦，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管出钱，其他的事督军大人不会告诉我的。对了，你可以去问问台爷，这军火呢是通过他购买的，他应该知道一些什么线索。
1: 就是开车行的那个黑帮头的。
8: 这个车行呢是他表面的生意，这个家伙背地里什么都干，垄断滨州的黑市，还经常呢和白俄人打交道，督军大人就是通过他在白俄手里买的军火。

0: 我们这儿有客人。
1: 这么早？谁呀？
0: 他不愿意说。
1: 无名之辈，不见。
2: 文爷，别来无恙。

0: 江少爷说哪里的话？当年督军大人对谭某人是有恩的，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少爷。今非昔比，如今我就是平头老百姓，言重了。明白，江少爷，请。
1: 江少爷是贵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0: 我们先去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韵不同，音同字不同，同音不同义，同义不同音，活泼字。
1: 哎呀，
0: 好字，
1: 好字啊，
0: 真好，
1: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音不同义，同义还不同义，
0: 真的
1: 啊，妙妙啊！

0: 是了不可言，天下去，天下去，
1: 一群同仁效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知府自拿得出手。
0: 比王羲之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米芾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权的字，三幅换一幅，还便宜了他。大人，
1: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书法的吧？
0: 知县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1: 懂不懂规矩？
0: 哦，县大报告，县大报告。大人，金某。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管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抽架子。
1: 你什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说，找我么事吧？
0: 这些大人，曹先生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听说家务大败，桃花县这位公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上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随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匠，
1: 大清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老板，我就跟你说着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吞草进爹，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攻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哼，
1: 曹某谢了。
2: 曹。

0: 问你一遍，桃花线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来人呐！
2: 有。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0: 大人，何止于此啊！起了邓曹，说得轻巧，朝廷之意，济贫献殖，纳贡天皇，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献殖，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朝廷上不肯绕桃花谢，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叫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心秘法，我景谋同样能把称颂东阳的贡献给找出来。
1: 你觉得这可能吗？
0: 我有确实消息，那朝廷上的儿子朝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
1: 朝天海日劳信中会，
0: 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朝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朝廷上不交出桃花县秘方。大人，
1: 你贿赂本官
0: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1: 来人呐！
2: 有，
1: 马上去抄家。

0: 除鞑虏，
1: 恢复中华，创立国中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眼。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嗯，
1: 师侄，你听得懂吗？
3: 少爷，
4: 我只知道遭县职一杯领一道工序。
1: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虎西塞，螳螂乌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2: 姑，你不会是要造反吧？
1: 姑这次回来就是先筹措银两，然后南下关州参加起义。
2: 杀人！
3: 曹少爷在家吗？
1: 九郎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御饭。
1: 御饭给我？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服御饭。
1: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呐，好着呢。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呐。御饭拿好，仔细看看啊。
1: 甘草一味，散千散，快个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李子墨粉配南姜。甘草快根，桃花李子。
2: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偷离。
5: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1: 不好，少爷，官兵要抓你。
2: 姑，快走。
1: 走。我为什么要走？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
6: 师侄，
1: 你我弟先说，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
6: 不，
1: 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2: 你叫我说什么？

0: 信走了。
1: 是这个，
0: 星星，
1: 我快藏起来，快呀！
0: 我在这里。
2: 朝廷还通知帮跑喽，快追！抓住曹天海，抓住曹天海！
0: 小月妹子，郭仙走了。

醒醒啊，你醒醒啊，我被你毁家。

0: 哟，饭菜不错啊，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路了。
1: 我戴继业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唉，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秘方吗？

0: 不就散喽？
1: 一场小小的秘法，可在我曹青山心里，比泰山还重啊！
0: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
0: 日哭无

0: 天寒，爹，天寒，爹，天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天寒，那酒囊中的药方。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酒囊中拿着藏头石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碰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华仙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掏华仙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秘方，儿子，儿子。
1: 曹金山，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

0: 们拿我当葱，天寒。
1: 就叫郎中，朝鲜战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我要他的秘方。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来。

0: 钱吧。
1: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0: 是啊。米婆婆，
2: 哎，
0: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跳崖身亡，未早先知兄长惨遭不幸，未早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心日到焦，日后气得下牙。
3: 大清皇帝下

0: 地下野了，该偿还贷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请帮我赶到，你吃肉，我喝汤，你发财，我偿还，赶紧还地下野了。
1: 大秦皇帝下野了，该偿还贷了。大秦皇帝下野了，该偿还贷了。
2: 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你设的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放我走，断你户不择亲，老板最有一对。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哎，小月。

0: 小月姑娘。九郎舟，
1: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

0: 些年你去了哪里，是怎么过的啊？爹，你说话呀。
1: 小月姑娘，你爹再不能说话了。
0: 我爹他怎么了？
1: 当初胡伯子和金老板使出各种手段逼迫你爹交出桃花玄秘法，你爹怕扛不住苦心说出来就咬掉了舌头。我也是在出征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了。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0: 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2: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3: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0: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护我，请控烟。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
7: 阿姨，您吃水果吧。
6: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6: 好嘞。
8: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9: 啊，癌细胞！
8: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5: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6: 好好好，好好好。

0: declare decision 38.8B.23 adopted as amend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悠悠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在新的千年里，再次焕发了势不可挡的新生机。时代唤醒了它的新风貌，大运河再次向所有凝望期盼着它的人，证明了它的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运河情，运河人，运河人家，运河儿女。运河的全新脉动，鼓舞着每一个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他们的命运和运河的重生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2: 各位花街的父老乡亲，各位从怀市的市民们，大家好。
3: 我们大运河的新生。除此之外啊，我们花街的改建工作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届时呢，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红环。

0: 这个生意成功，花街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呀。生意成功啊，带给我们红淮和花街的不仅仅是好处，更重要的是责任。大运河嘛，流淌了2000多年了，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振兴它。
1: 对对对，
2: 不容易啊。
3: 等了这么多年，前两天没消息，我还以为黄了呢。怎么可能？
4: 不怕晚呐，咱们大运河啊，春秋就开始修了，啊，一直到近代，无数人前仆后继啊，一直忙了2000多年，2000多年了才最终成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
5: 没有之一。对。
0: 为咱们这伟大的母亲河喝一杯！来，看看大家都在哈，有个事儿我说一下。哎，我想呢，趁着这个申遗的东风，重新振兴我们红淮市和花街。但是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 当地的一批批年轻人长大之后，就陆陆续续的离开家乡，到外地创业。那么现在市政府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希望吸引这些年轻人能够回小城镇创业。咱们院的孩子，据我所知都在外地，希望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把我们的政策宣传宣传，欢迎他们回到家乡，重振我们的家乡。
2: 好啊，顾市长，我第一个响应您的号召，回头我就让我们家孩子回来。
0: 你看人沉默家孩子，一直在红淮待着。马上打电话，逼要把他们逼回来。以后我哪儿也不会去，就好好在花街待着，对吧？是是是，那倒也不必啊。这样，你们做家长的把政策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回来呢，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政策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找我和我直接沟通，我们也愿意接受改正。我是希望呢，这些孩子回来。
6: 不是咱们家长逼回来的，是被我们花街美好未来吸引回来的。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热情，有动力去建设我们最美花街。
2: 没错，我觉得顾市长说的真好。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大运河就是个奇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啊！
5: 那咱们为这奇迹再喝一杯，来！
2: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7: 前些年跟着老大跑船的时候，我们一路北上啊，那当时离河边近的地方吧，高楼就多，买卖就红火，那离河远的地方，差点意思，对吧，老大？
8: 是是是，你说的没错。
9: 是的，
2: 运河在商界上面，在我们国家呢，还是处于大动脉的作用。
9: 太快了，
2: 严谨的，
9: 承载设计。这些年虽然
2: 运河还是承载最重要的作用。
10: 但是从运载量上，
11: 哎呦，
10: 运河还是承载最重要的作用。你说这么开心的时刻，一直保持稳定的，
11: 但是有道理，
9: 该多好！
11: 对，你看这个，不说别的，那写字楼，
9: 那就让他们都回来。
11: 如雨后春笋，
10: 干杯！
11: 嗯，高兴，真高兴啊！我现在就想高歌一曲。
12: 歌颂我们大运河，可惜没这歌呀。
13: 没有啊，听着。一条大河，哎，我是上长江的，不是运河。
12: 长江，跟运河也连着，咱们都是水边长大的，有水的地方都是家乡。干嘛这表情？我说错了。
14: 没错，就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
15: 华子，
16: 哎，正好今年趁大家伙都在，我提议中秋节咱们一起回家看看。
17: 我同意。
15: 那个是，去年中秋节没回去，我妈叨叨半天。
14: 哎，能请出假吗？
18: 看我干嘛呀？
15: 你不是宠物臣吗？和珅那种说话应该好使。
14: 和珅，
15: 哎，我没说啊，你在公司里属于李鸿章，
19: 这是夸我们骂我呢？
14: 夸，李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为大清续命功不可没。
19: 去你的！
1: 行，我回头问问，要是时间行，咱们就一块儿回。
2: 谢谢中堂讲究，来，
3: 谢谢，
2: 我
3: 不吃呀，中堂
1: 吃鱼。
2: 啊，吃鱼，请
1: 倒酒。行行，我自己来，自己来。
2: 干杯！
1: 来，天真，
4: 哎，啊，来。
3: 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
2: 好了
5: 啊，慢点啊，
2: 回家啊，
1: 到家说。
5: 拜拜。
4: 那我也走了啊，
5: 我溜达回去，
4: 明天见。
3: 上车啊，
4: 不要
3: 走，
4: 回去啊。
1: 走吧，上我家睡吧。还想喝点儿？
6: 哎，王哥，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
1: 哪方面？
6: 管理。之前我没经验，但是我最近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准备好了。那个，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1: 大哥，你可从来没管过站点。
6: 外卖是个新行业，每个站长都是从零开始。我准备好了，王哥，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不给你丢人。
1: 我是实在不想打击你。
6: 那你就别打击我，
7: 我这辈子也没求过你。这次我真想清楚了，
6: 与其我每天就这么混吃等死，不如真的就趁着年轻咬牙搏一回。地下室我住够了，我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不多，一点就够了。
1: 你就那么喜欢他？
6: 你不也是吗？咱俩就别废话了，各凭本事，努力冲刺，看谁先攒够老婆粉。
1: 行，你这个挑战，老子接了。我祝你好运，也祝我好运。
6: 祝你好运。
8: 站长，
1: 新车经验还不够，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8: 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海淀那帮人可等着看你笑话呢。
1: 他如果干得不好，我负全责。
8: 你拿什么负责？
1: 我有期权，新车如果败了，计算损失，您扣我期权就是了。
6: 我跟你们讲，系统强不强，关键就是巨单指数。你就说云图，如果一天巨单次数过多，系统就自动给你满单了，这不行。
4: 哎，拿着。
1: 王哥，老板同意了。
6: 我欠你个大人情。
4: 行行行。

0: 好干，但别有他大压力。公司呢，肯定会有一些闲言碎语，但是你也别往心里去。接下来我们要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打他们脸。
1: 放心吧，我打肿为止。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马勺里吃饭了。别的站什么风格我不知道，待在咱们站就是两个字儿：公平。好。
0: 在咱们站，我会尽量给大家做到公平派单，不会让大家接三公里以外的单子。啊，遇到突发情况，别急别躁，给站里打电话，我来处理。如果跟客户产生纠纷了，也不要着急，别急别躁，按照客户手册来处理。实在处理不了的，交给我，我绝对不会让大家背锅。
2: 好，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着急叫好啊。 我万一忽悠你们呢，对吧？咱们出来混，就是为了让自己下顿饭能吃好点儿，啊！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多了不说了，兄弟们，恭喜发财啊！
3: 说，
4: 好，
0: 不言传，不言传，走，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哎，黄远，
6: 你就是到起步。
0: 我跟你讲啊。
6: 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就一件事儿，别动作就跟人炸。
7: 你放心吧，哥，我能吵吵肯定不动手。吵吵
6: 也不行，客户说什么你就听着，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就交给我，啊？
7: 哎，哥，我走了，哥，路
6: 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7: 啊，放心吧。
6: 啊，回来了，
7: 孙主管。
6: 你怎么来了？找你啊，
8: 邵老师。
6: 什么事？
8: 老大，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
6: 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8: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6: 哎，对了。
7: 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6: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
8: 我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7: 要不找商量，
6: 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8: 这不说气话吗？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多少人啊？啊？
7: 你要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了，大家都跟着遭殃了。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8: 那就来不及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
7: 孙主管。
6: 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7: 好好想想，啊！来抢地盘的吧？嗯，之前仗着自个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想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0: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7: 我会想办法招人的。
1: 怎么招？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
7: 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2: 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但凡有胳膊有腿的，全去送外卖了。

0: 你可以请临时工啊，让他们来分拣，让快递员腾出手多送件。
1: 那样成本不好控制吧？海淀的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0: 那好管理吗？你花点钱，让海阔给你写一个分时上工软件，很简单，很快。行，我再想想。慢慢想，不着急。
1: 甜吗？
0: 甜。
1: 得抓紧吃，不然就坏了。

0: 华子，你才回来呀？我给你热饭去吧。
1: 没事，我不饿。
0: 你再送一次吧。你说前两年没外卖的时候吧，那招个人可容易呢，挂个牌，那乌泱乌泱的人就来了。
1: 一行有一行的难处。这头几年
0: 为了抢地盘，我们还得打架，记得吗？哎呀，死我都忘不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哈，领上几十个人去给人家理论去。 那脑袋挨了一铁锹，都铜皮都给翻出来了。哎呀，亏都没破相，当时把我给吓死了。哎呀，你说你啊，去缝针的时候吧，你还笑呢。
1: 我是领头的，我不能哭，我一哭大家都慌了。
0: 哎呀，这些年呀，亏得有你，给大家有个主心骨，换别人早散了。
2: 放心吧，咱们这个站要是散摊儿，那我肯定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哎，
0: 对了，婶儿，你身边有没有干家政的朋友？太多了。哎，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小时工啊？
2: 嗯。
0: 哎呀，你说你要啥条件的？婶儿那可多呢。那个还有。 上了岁数的，你考虑不考虑？
2: 可以啊，要手脚麻利的，勤快的，多多益善。
0: 哎呀，那行，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系去啊！啊，我现在就去。
2: 比我还着急呢。

0: 师傅，
1: 嗯，
0: 那我们先走吧。
1: 啊，干完了。
0: 啊，行，回去吧。
1: 啊，行，先走了，师傅。
0: 走吧。
2: 师傅先走了。
0: 好，
2: 再见。辛苦了，师傅。
0: 回去吧，晚上不许打牌了啊。
3: 好嘞。

0: 各位，我就长话短说了。周老爷子呢，前两天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声，大家心里有个准备。确诊了？
1: 这个病不太好治吧？
0: 反正这病吧，一开始的时候，这身边的人啊就不认得了。
1: 最严重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了，所以说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那我们他都不认识，所以说得引起重视。万一哪天老爷子犯了病了，咱们大家伙都得镇定啊，得顺着他说，不能让他觉出什么不一样来。嗯，哎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正常情况，什么时候是发病情况呀？哎呀，这样我有个朋友在医院，问问去。
0: 找个病人观察观察，知道当前的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也知道该怎么办，
2: 得多了解清楚，对吧？
3: 是，现在老爷子这种病，他平常吃喝拉撒能自理吗？
4: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1: 对，
0: 那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3: 成天跟着
0: 啊？找谁呢？

0: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这前两天还说一块去意大利呢，我这正准备办签证呢。
1: 意大利就算了吧，太远了，别去了。林睿，我找你呢，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2: 您说，您需要我帮什么？您尽管吩咐。
1: 这个病老爷子不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他知道，所以。
0: 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帮我盯着点？我主要是怕他走丢了。
3: 没问题，我们本来也每天在一起，我一定看好他。您放心。
1: 海阔那边，别告诉他。
4: 为啥呀？
1: 你想他在北京，他又回不来，瞎担心了。
3: 也对。
4: 海阔，这边。
5: 你怎么才来的？我都等你半天了。
6: 周先生，幸会幸会，欢迎光临啊！今天的特意为您准备了三套户型，您慢慢的挑，包您满意。走走走走走。
3: 周先生，
6: 来来这边请。咱们这个房子啊，是目前四环以内卖的最好的几个新楼盘之一了。来，我们看一下啊。整个房间呢是南北通透的，总共呢是两室两厅一卫，这个空间啊特别的大。你看这个客厅，总共整整32平，来，周先生您看。
3: 海阔，你快来看看这边好漂亮啊！
7: 周先生，您是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没事，还有别的，我还有套复式将近100平的，我带您去看一下。
3: 啊，
7: 不用了，谢谢啊！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再看吧。走了。
3: 海阔，
7: 海阔，
3: 赵海阔，你几个意思啊？
7: 我没想买房啊。
3: 为什么？
7: 我哪有钱啊？
3: 希望喝不都说了会帮你争取期权吗？
7: 公司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还期权？你以为创业就能成功啊？
3: 我没钱，咱们家里可以凑嘛。
7: 我不想用家里钱。
3: 老杜、文文都是家里给首付自己慢慢还房贷，咱这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
7: 没房就没家了是吗？
3: 我也不要求房子有多大。 好歹让我有一个能自己装修的卧室吧，哪怕小户型都可以。等以后咱们赚钱了，有条件。
7: 我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我很满意，我不想换。
3: 不是，你难道想一辈子都租房子住吗？
7: 租房怎么了？租房就不能过了吗？
3: 是。周海阔，你走，你走，再不要回来找我。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人小慧想的也没错，有个房心里踏实。
9: 我家也有房，我爸妈踏实吗？
8: 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觉得，结婚证、车子、房子、孩子，这些貌似都是婚姻的纽带。 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坚实、更稳固。可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婚姻。

0: 让女方逼着买，你总觉得她不信任你，约等于不爱。
1: 没错。哦，
2: 我爱她，我想给她好的日子，给她好的生活，我也会为此而努力。但是她不能逼迫我，
1: 这会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靠这个房子换回来的，就不靠谱，你懂吗？
3: 行，那等你要是真分手了，别找我们俩哭啊。
0: 我也换锁，你找小慧哭就
2: 行。你俩喝，我走。
1: 我走了。
4: 走吧，
1: 我们合锁。哎，我真走了。
4: 慢点，
5: 你跳吧。
1: 不拦我呀？
5: 你跳啊。干嘛去啊？
1: 跳舞。
6: 反应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还是年轻，有冲劲儿。
7: 这云图很快会追上来的，
6: 那就继续反超啊！竞争拼的就是个心气儿，
8: 还得是有人呐。云图光是负责招聘的 HR， 占了半层楼。
9: 当年曹操可是率了几十万大军，周瑜呢，仅几万精兵，最后赤壁谁赢了？
6: 我知道你们辛苦，坚持住。地龙我已经开始接触了，
8: 哪家？
6: 暂时保密。成了我会告诉你的。
10: 王总，那个
6: 怎么了？
10: 融资成功了，进一轮之前，能不能给我那俩兄弟？
11: 当时有心意就行，
10: 我希望他们对蜜蜂能有参与感、归属感。
6: 不给期权就没有归属感、参与感了。
10: 也不是，就
6: 那你看看整个公司，才几个人有期权？
10: 我的可以分一些给他们，别告诉他们就行。
6: 焦青山，等你成功以后，给兄弟们买辆好车，足够了。我不是叫你抠啊，是人心叵测，恩大成仇啊。你看看我，大学就开始创业了，身边的兄弟到今天一个不是。
12: 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10: 不一样，我们是发小，一个院的。
6: 邻居又怎么了？亲兄弟，为了一点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儿还少吗？你再看看那些已经成功了的大公司，创业元老有几个能守着家的？
12: 幼稚。

0: 孩子，
1: 妈，上车。
0: 你怎么来了？带你吃饭去。
2: 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新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
1: 不错。
2: 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1: 哎，
2: 你爸最近怎么样？
1: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2: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

0: 偶尔跟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你也是的，每次问你，都说还行，他没说一样。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那小慧的事儿呢？好好的，干嘛吵架？
1: 他来找你了？是啊，一直哭。你也是，一套房子至于闹成这样吗？人家女孩子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
2: 房子真能带来安全感？
1: 废话，有了房子才有了个家呀。
2: 那你和我爸有房有家的，啊？
1: 你这和年纪应该已经过了叛逆期了，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别拿我和你爸说事儿。
2: 咱家有房，日子也过得去，我爸那人也算踏实。我相信你不缺安全感，
0: 对，我不缺。
2: 啊，但你还是离开了。所以就说安全感对婚姻来说不重要。
0: 也不是必需品。你有安全感，那你一样觉得平淡的日子很无趣，那我干嘛还要追求那所谓的安全感呢？对不起啊，儿子，我跟你爸的关系，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小的时候，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懂。你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还爱。但是，他能给我的生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我宁可在外面吃苦、受各种罪，也不愿意回去过那种 一尘不变，一眼就看到头的日子。所以，我跟你爸也算是好聚好散，心里彼此有怨念，但也有祝福。
2: 你确定我爸对你祝福吗？
0: 当然确定了，他也很爱我，所以他才愿意放我自由。 你和小慧，不管将来怎样，我管不着。如果你还真心爱她，我希望你想清楚几件事儿。第一，你能否给予她想要的生活？第二，这种生活是不是会让你自己痛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分开后，你会不会感到后悔？
2: 你呢？后悔吗？
0: 我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的问题也请你想清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和你爸都无权为你做选择。

0: 我知道他跟这个小慧能不能分。哎，不至于啊。你怎么知道？小慧多爱他呀，就几天没回微信，哭着眼睛都肿了，薅着我陪他去找海阔他妈，可卑微了。
1: 哎，这事要换做是你，你会怎么样？
2: 你说房子。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那种可以拖着到处走的。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开着房车五湖四海去旅游。走到哪儿，棚子一支，炉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笑>
2: 最想去哪儿？
0: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2: 对，嗯。你呢？如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0: 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
2: 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
0: 那希腊也靠海吧？
3: 对，他在爱琴海边上拍组婚纱照，肯定可漂亮。
4: 婚纱照？跟谁啊？反正不是你。这不好说。啊？我说虾好吃。
5: 放心吧，这家乐。
6: 欢迎光临。
4: 晚上多喝点。
7: 哎哎哎！
8: 那个，别，不是，我记错了，不是这家，这家虾特腥。哎，带你们吃一个好吃的去。
9: 走了。
10: 哎，完了，你那膏药在用吗？用着呢，最近没怎么腰疼了。少干点体力活，少熬夜，按时吃饭。
8: 刷牙用温水，泡脚水要热，听到没有？
10: 迟到了，你比我妈还唠叨。走了。哎，那个，你等我一下啊。啊，这给你。什么呀？
8: 你自己不会看啊？
10: 海淀区外卖员降低成本增效指南。
8: 小凤凰，我再次诚挚的邀请你加入蜜蜂。没兴趣。为什么呀？我接手这个站的时候，已经快黄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特迷茫，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每天都有人离开，最难的时候只剩下四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心里特慌，我就偷偷给自己下了指标：3年内，我不仅要让这个站活着，我还要让大家都赚到钱。我要成为公司的年度最佳站长，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实现，我还不能放弃。
10: 比起他们，我更需要你。
8: 王和，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累。 其实还好，我挺开心的。被人需要，会让我感觉我很强大。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混到今天，我觉得我好像要开花了。

终于到意大利了。还记得吗？小时候你给我讲过的马福德的故事。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从意大利去中国？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次我想自己探究个明白。威尼斯也有运河，但不一样。每过一天，我都越来越想念花街，想念还有你在的校园。

0: 副市长，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跑一趟。尽管我们论证啊，这艘船呢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历史不足百年。我建议我们就……
1: 确定吗？不会有更多的可能？
0: 是的，陈国长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区里已经接到了停止挖掘的通知，这接下来又是连日阴雨。 想要做好排水和保护的工作，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停止对这艘船的挖掘工作吧。我们应该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好，
3: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2: 咱们停吧。
3: 大家听好了。
2: 今天是我们1216号沉船考古下船最后一件工作，请大家在下午17点之前整理好所有的相关手续。
4: 好不容易重启的挖掘工作，为什么说停就停了？
2: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件事情？是我儿子，还是？
4: 我是沉船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2: 刚才已经做了决定，也已经宣布了。
4: 沉船挖掘工作停止，你也不必在这儿再浪费时间了。
0: 什么叫浪费时间？那什么是不浪费时间呢？啊，难道我在办公室里喝着热茶，做点田野研究，还是我在图书馆里靠几本精装书来远行千里？那就是不浪费时间是吗？是，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我知道我考大学没听您的，我找工作没听您的，但您觉得今天我在这儿是为了跟您作对吗？
2: 你自己还知道啊？对，你是我儿子，我是对你有很多失望。但我们今天在这儿，只说工作，就事论事。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专家已经确认过，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0: 顾市长，顾市长，这条船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它是不是就是一张文化名片？啊，
0: 是您红怀士申遗的一个工具而已。啊，现在申遗成功了，它对您没有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吗？
2: 过分了！
0: 越说越不像话。您知道这个船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住过什么样的人吗？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们凭什么说它没有价值呢？您知道这个船上住过活生生的人？
2: 他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宏观的历史中都没有一点点价值，可是对他们的后代亲人来说，就是有着十足的价值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很可能就是小院里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的祖先。只要我能证明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证明。
5: 我们政府的经费是有限的，现在申遗成功了，整个红淮东面临着改造重建。那我问你。
0: 作为政府，我们是应该把钱花在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建上，还是花在一艘专家已经说它没有价值的沉船上？你们呢？请您允许我代表周爷爷，代表我小院里的家人们。
4: 我给过他承诺的瓦斯鱼，我正式向您申请，请您将沉船的考古和挖掘工作转交给我，我会自筹经费完成后续工作。我会向您证明，在您觉得没有意义的地方会生长出意义，在您觉得错误的选择之上会有新的选择。而那个在世俗眼光中没有价值的人。 价值会被家人肯定，他只需要一点点信任而已。

0: 卸货！你们抓紧配送吧，最近啊交通管制，昨天啊才解除限号，估计晚上还有一批。
1: 上面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0: 现在哪有不爆仓的？你们这是最后一环，你们不卸红啊，那上游更没法通。快干吧！
1: 快递多，但服务不能落下。 分拣的时候就要看清楚，给后面配送的同事留点时间。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听见了吗？
2: 好。

0: 午饭变夜宵，再忙一会儿，早餐也省了。
1: 快吃吧，吃完接着干。
2: 行了，赶紧吃啊。
3: 华子，啊，来，快把饭吃了。
1: 没事，你们先吃，我把这些酱吃完，他们吃完就可以送了。
3: 他们天就凉了，你吃
2: 点。这样式儿，
1: 不用管我。
2: 这孩子也是。

来吧，注意安全啊！别太头大，喝点吧，你上午。阿哥，你喝水不？你打起来。

0: 高温极端天气也是外卖的高峰季，预计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单量将会创下新高。总部要求我们各个区要利用这次机会，加大竞争力度，把这一个月当做是和其他平台的最后一仗来打。我们要在这一个月之内，要缩小和其他平台的差距，要扩大蜜蜂的市场份额。
1: 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下，为了提高骑手的积极性，我们要不要临时提高提成？一单多提一块。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所谓的临时其实就是个伪命题，38度以上提，那多少度降下来呢？
2: 实际上是提好提，降不好降，一旦提了，对我们以后来说这就是标准。给骑手的钱不可能从客户和商家那里面出，只能从我们的利润里面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利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每一单再给骑手拿出一块钱来，那我们公司就是赔钱的。
0: 我们可以跟骑手把话说明白，这一块只是高温补贴。
1: 高温补？那低温补不补啊？ 刮风下雨补不补？汪浩总，你在我们这只待一年，你给我们定了这么高的标准，你走之后，那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干？是不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提高提成，那我希望你让总公司形成制度，我们各个区可以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没问题的，对不对，大家伙？
3: 孟总，您觉得呢？
0: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实上。 公司的提升标准里也有极端天气临时提高提升的规定，只是我们把它细化了而已。这样吧，
3: 汪和，由你来负责这波提成，但是
0: 等这波过去之后，你还要把这波提成给我降下来。没问题，孟总。接下来，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各个站点。 要准备好中暑药和绿豆汤，这方面，绍兴池管理的海淀区203站点准备得很充分，员工的好评率非常高。另外，系统还得继续优化。海阔，我们给骑手的时间和顾客所期待的时间差距有多少分钟？
4: 一般有3分钟的差距，顾客显示的时间是40分钟，骑手显示的时间实际上是37分钟。
0: 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短1分钟。各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不了的他们可以不接。
5: 你为了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没事，有想法就说。
5: 孟总，
6: 蜜蜂骑手目前用的都是第三方的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的概率还没有达到90%，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骑手的配送效率，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的自研地图提前上线，我测试过，已经很稳定了，只需要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
5: 这太冒险了吧？
7: 海阔，你敢为自己的建议负责，我就敢用，你敢不敢？
6: 我当然敢，自研地图出现任何状况，我立马卷铺盖滚蛋。
7: 还有别的建议吗？没有的话，就按照这个执行。散会。海阔，你留一下，你有事跟你说。坐。你比我想象中的要优秀。
8: 毛总，您过奖了。有没有兴趣来总部啊？
6: 总部？
8: 嗯。
6: 来干嘛？
8: 做技术总监。
6: 之前的技术总监啊，被好好吃饭给挖走了。
8: 我想，与其让猎头公司去挖一个过来，不如直接找一个现成。
6: 毛总，旺和身边还缺人呢。
7: 我身边也缺人啊。海姑，你是一个天才程序员，跟他出去跑业务啊，太浪费人才了。这样吧，你好好琢磨琢磨，想好了就过来。
0: 这太突然了，您容我再想想。
7: 不管你来不来，都要先保密，涉及后台数据，安全第一。
1: 哎，什么情况？
0: 孟总说，就是让我加油好好干，就这意思。
1: 没说涨工资之类的。
0: 没。
1: 没事，你先干着，等资源地图跑顺了，到时候我帮你申请。
2: 来，星驰，
1: 楼下。

0: 我早上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哎呀，你这孩子，你咋能不吃东西呢？来，喝口水。
1: 没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倒下。
0: 不会的，你放心吧。
2: 今天晚上也得走啊！谢总，下班了，走啊！马上。那我先走了。哎，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
3: 凑合。
2: 什么叫凑合呀？
3: 不是，你那些人都哪儿找的呀？啊，能拖拖能来来，
2: 加个班跟要他们命一样。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天塌下来，有大哥顶。

0: 行吧，那你顶住啊，我先走了。
1: 哎，你们不一块吃饭，
2: 给您吧。
1: 约了小慧，
0: 你也见色忘义，赵爱国你变了，
2: 你也赶紧找个对象吧。知道你喜欢过光棍节，
1: 那也不能天天过呀。
0: 滚。

0: 好看吗？
1: 好看啊，你喜欢吗？喜欢咱就买。
0: 三千多呢，太贵了。
1: 没事儿，我这个月有加班费、避暑费，足够。
0: 以后不过了。
1: 以后再赚呗，反正咱有手艺，穷不着。
0: 你在蜜蜂还没站稳呢。
1: 稳了，孟总单独找了我一趟。
0: 说什么了？
1: 他想让我去总部当技术总监。
0: 真的假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1: 我没答应。
0: 为什么？
1: 我是望和带进公司的，换岗的事儿我得先和他商量。
0: 望和又不会写程序，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1: 哎呀，不懂。
2: 对，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那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也不用再跟我说了。
1: 不是，不是我说什么了？不是，这怎么就急了？来大姨妈了？要不我给你弄点热水喝？你想吃什么？我请，请你吃烧烤。
3: 我知道，你和万和是好兄弟，他也帮了你不少忙。可你是成年人，以后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啊。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公以后是一个连自己事业方向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跟屁虫。
4: 狮子头，大口干丝，响油鳝丝，这是米饭，哎，还有一个。
5: 你在我这儿装窃听器了吧？啊？我早上刚说想吃家乡菜，你就拿过来了。
4: 别臭美了，我也想吃，给，快吃。行吗？
5: 差点意思，但还行。
4: 海阔的爷爷说，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吃的不是菜，是乡愁。
5: 怎么？你愁啊？
4: 你不想家啊？
5: 我偶尔。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平常基本想不起来。你呢？
4: 项羽怎么死的？四面楚歌，这当兵的要老想回家，这斗志就崩了。
5: 我没崩啊。
4: 你是女孩，可以允许偶尔脆弱，但我不行。这底下人都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一次都不行。
5: 哎呀，我想吃上鱼面了。
4: 我去给你做。
5: 对，可别，您那手艺，吃完一嘴腥味儿，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你。哎，星驰最近干嘛呢？
4: 他厨艺也不怎么样。
5: 他的长鱼面得过周初真传，狮子头也是。
4: 那你找他去。
6: 当月亮在天上，院子里的清凉，谁还在你？
5: 你生气了？你不至于吧？真当自己霸总了？
4: 才霸总。
5: 行，我霸总。那您是钮祜禄甄嬛？皇上喝药了。哎，
4: 没事吧？怎么了？
5: 啊，没事。我可能一天没吃，我累了。
4: 说你怎么想的？你是管理者，你花钱雇人就让他们工作的，你把自己搞那么累，有什么意义啊？
5: 皇上，哎呀，
4: 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5: 臣妾做不到。
4: 为什么做不到？
5: 本来人心就快散了，

0: 再不以身作则，他们怨气更重。我本来琢磨着先扛过这一阵，我再招一个懂管理的。之前小何在这儿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我没那么累。现在就靠我自己，我真有点靠不住。
1: 我让小何回来。
0: 不用，没了他张屠户，难道要吃带毛猪了吗？
2: 好吃。

0: 得我是忘和的跟屁虫。
1: 这下和我是狗吗？
2: 你一个人来的？
3: 不然呢？
2: 你晚饭一个人吃的？
0: 管着吗？
2: 走一个。
4: 又怎么了？又吵架了？
5: 我怀疑小慧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了。
3: 这次又因为什么呀？
5: 吃你醋呗。
3: 吃我醋？我干什么了？
2: 老孟想让海阔去总部当技术总监，海阔说得先问问你的意见，商量商量。小慧不乐意。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就那一天，老孟单独把我留下。
3: 那我那天问你什么情况，你不说？
6: 他说让我保密，说什么数据安全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听明白。
3: 他说让你保密，你就保密啊？
2: 不不，还你怎么关注的点这么奇怪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先问问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吗？
3: 那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啊？
6: 他觉得。
5: 我也懒得说。
6: 反正最近就是隔三差五啊就跟我吵一架，
5: 搞得老子心力憔悴。
2: 哎呀，处不了就别处了啊，早点散了。
3: 哎，你之前就是因为这样现在还单身呢？
2: 哎，你不是单身啊？
3: 我很快就不是。
2: 哦，好好，那我祝福你。
3: 那么急干嘛呀？
2: 我高兴。服务员，再来一大啤酒。
3: 行了行了，别喝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心里有数，耽误不了。
5: 王和，我其实想得很明白，你不用管小慧，我肯定是不会去总部的。
3: 刘哥，说心里话，我现在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帮我。但是小慧想的没错，你自己的事业方向你应该自己决定，成也好败也罢，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得为小慧负责。
2: 你看我干嘛呀？你心里边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照自己心里走就行了。
6: 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去就不去。来，为了咱们友谊，干杯！
3: 干杯！
7: 干杯！
8: 但是这名字已经不可考了。
9: 为啥呢？
8: 我们家这家谱啊，战乱的时候被烧过，只剩下这些残片了。你看这字迹都是模糊的。
9: 是。
8: 但是怎么知道这个人干过挑夫呢？是因为清末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贩卖茶叶赚了一笔银子，回去给族里边盖了一个祠堂，所以说记录下来了。
10: 哦，哎，这就是历史啊，属于运河人家的民间史啊。我觉得呀，不能再查咱们这几家，这个华街的街坊邻居，都得问问，也许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8: 对呀，
10: 是吧？
9: 哎，那这个算口述历史啊？
8: 口述历史那也是史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那都是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的呀。荆轲刺秦，就是他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个夏无拘，所以说才知道这里边的细节的。
9: 是是是是，
8: 咱没他老人家那本事，但是咱们努努劲，也能为这个正史的缺口添砖加瓦，不是吗？
9: 对对对。那这以后我这个也算历史了？
8: 那可不呗。
10: 那你也成历史了。
7: 哎呀哎呀，对。
11: 我和我爸、少叔以及周爷爷，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组成了四人调研小组，靠着一腔热忱，走街串巷，拜访了上百位运河沿岸的百年人家，监视了不少珍奇古物，也记录下来许多轶事趣闻。没想到，运河申遗成功后，沿岸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间博物馆，让我们对运河的历史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四个人竟也因为对沉船的痴迷，成了花街一带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主动找上我们愿意帮忙解谜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总算是离真相越来越近，也离达成对四姨的承诺越来越近了。
12: 哎呀，怎么感觉这么累啊？
13: 这才哪到哪儿啊？这才出来几天啊？你扛不住了？
12: 以前搞写作的时候，最起码知道方向在哪儿，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头。你看现在，感觉未来一切它都是个未知数。
14: 喂，你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
15: 爷爷，啊，那个镇治办公室说有新线索，
16: 是吗？啊，那赶紧收拾，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7: 你们要找的资料呢？他们的总谱里有相关的有关的。如果这里要找不到的话，其他地方就更没有了。
13: 好好好，
17: 这边快。
13: 哎呀，是是是是。
17: 这位老爷子就是老师的后人。
13: 哎呦，
17: 你们好，
13: 欢迎欢迎欢迎！
17: 这几个要找资料的，
13: 你们。麻烦您
17: 了，你好，你好，老爷子，
1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0: 我祖上是一个朋友姓周，请一个记录呢交给我，我不知道放在哪个手里，你帮他们找找吧。
17: 那我们一起找找。
18: 好好好，
13: 好，那一起找一下，一起找一下。老爷子，您看这个是吧？
18: 这，哈
13: 哈哈哈，找着，
19: 是这个，
13: 是吧？
19: 哎呦，哎呀，太好了！谢谢老爷子啊，
18: 谢谢，
1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7: 不容易啊！
18: 不容易，我们合个影吧，合个影吧，大爷。
20: 挚友少生，其父本是运河挑夫。出行后迟迟未归，凶多吉少，日夜难眠呀！
10: 你好什么好？这是你祖宗，你看上面写的“凶多吉少”，你还高兴成这样？你长点心吧，行吗？
13: 正是因为我祖宗，我才高兴。我知道他没事儿啊，要不然怎么会有我们呢？对吧？
18: 对对。哎，那那个时候挑夫收入高吗？
10: 那肯定高不了啊。
18: 是吗？爷爷知道。哎，爷爷呢？
21: 老爷子，爷爷，
10: 不对。
13: 哎，走走走走，这个被影像吗？哎，是不是出去了？
18: 不知道，走走，快去看一眼。
22: 他第一阶段健忘，第二阶段呢？
23: 记性不好。
22: 哦，这样子。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嘛。
23: 对，
22: 那是不是二十四小时他不能缺人？
23: 是的，是的。哎呦，
24: 我先走了。
13: 你下来，下来。哎，
24: 我已经，
22: 这就是他。
13: 你下来。
21: 老爷子，
17: 爷爷，爷爷。
25: 四姨，
26: 谁？
25: 谁？是四姨。你听，是他。

0: 这女孩前段时间来的，
1: 就是那种骑车穷游的嘛。啊，那晚上呢聚会的时候，她还在台上唱了一首万荣歌，啊，最后结账的时候，她还送了我一张 CD， 说是她自己唱的。
2: 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1: 叫什么？这我哪记得住呀？这每天我这儿这么多人。哦，对了，不过她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她拍了张照片。就这张吗？
2: 那您有他联系方式吗？
1: 那没有，不过他现在应该出国了吧？
2: 您怎么知道的呀？
1: 他说的呀，他就说等攒够了钱就去意大利，就说是寻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先忙了啊。
3: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
4: 我就跟你说，我那天我一看你，这不是我，你看，
3: 哎，
4: 到这儿了，他上来了，
5: 是他是了。

0: 酒吧里吃的杂酱面，有品位啊！老板自己炸的酱，不对外卖，你尝一口。
1: 不是，我吃过了。小何，以后就是你们203片区的调度员。
2: 少哥你好，
0: 请多关照，
1: 以后好好干，别给花子丢脸。
0: 行，以后你们就好好配合啊。你先去忙吧，我们聊点事儿。
1: 这哥们能力很强的，他能帮到你。
3: 我觉得行就行，我没意见。
1: 你少来，
0: 你对他的敌意藏都藏不住。
1: 他是华子一手带出来的，我用着心里不得劲儿。
4: 这事儿，我跟华子已经商量过了，你放心。
1: 那你们都商量过了，就不用问我意见了，我照做就是了。
5: 谢李哥啊，甭客气，随时来啊。

0: 心实也是为我打抱不平，他知道想不是通我这儿走的。跳槽违法是吧？也就我心大，痛痛快快就放人了。
1: 那你不放，你们怎么样？
0: 想对付一个员工，应招损招多的是。我又不是不会，是不屑。
1: 哎呦！
0: 你说我们俩如果不熟，我花大价钱挖你的人，还当众羞辱你一番，你怎么办？很简单啊，找灰产，租几百个手机号，连续下单，外卖员一到店我就取消订单，每天高峰时期来一轮，没两天就废。
1: 你也太狠了吧！
0: 这才哪到哪儿啊？想坑人，这招多的是。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2: 小茹啊，受累，你把这些阴招损招都给我写下来，我及时回去让他们修补丁去，行吗？那我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快中秋了，你等着。
2: 没问题。
0: 哦。
3: 来来来，有备用电池，别说了啊，这就是了啊。您车怎么了？刹车我也坏了，刹车。你轮胎也不行。站长，站长，这有个厕所，快上车。哎，又换车了？
2: 租的，明天中秋，价我已经帮你跟海阔请好了，
3: 开车回家。
2: 现在。
4: 你赶紧下去，换人了。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通州段驾驶员邵星驰上岗。哎呀，
2: 啊，明白了，有的是来找司机来了。
4: 八通八的，你多重要啊！
5: 快点，
6: 来了，
2: 要换司机了，
5: 试试。
4: 哎，你们不上了，
2: 你也上一个吧。
5: 准备了，出发喽。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五集，星系对决上。
1: 你不明白，谭乐，我见识过史达林的本事。如果我们不对付他，他也会毁掉地球。
2: 但英雄必须要有底线，如果我们没有，那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1: 什么？
2: 你不记得我为什么被困在暗物质区域吗？肯定有其他办法的。听着，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不能让愤怒控制你。拜托，如果我们合作，肯定能想出办法。如果我们要做的只是说服他放弃呢？听着，这件事要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我觉得你的脑子一定坏掉了，我们不可能说服他。
2: 好吧，我想我们又要从头开始了，托宝们。
3: 伙伴们，恶棍就应该像这样。
4: 博士，这个是普尔萨的手下吗？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5: 没错，史达林在宇宙中都让人闻风丧胆，他现在只是有点瞌睡。黑暗之王让我在这里完成两个任务。第一，把六个银河武器收集起来。第二，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4: 就是托宝战斗数据的完整档案。
5: 没错，下次我们见到他们，嘣，他们全都会失去还手之力。
1: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是他说砰的时候。
5: 好了，你应该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你能说话吗？
6: 我宁愿不说话。
5: 其实你不是第一个低估托宝战斗力的人。我是黑暗之王的邪恶天才月皇博士，这三个应该说是我的小兵。
6: 很好，
5: 我希望你的那部分计划不会太难。
6: 放松点儿，你们只要去打开入口就行。
5: 哼，即使在玻璃笼子里你也是有用的。
6: 喂，你要去哪儿？我还要在这笼子里待多久？
5: 让我想想，你知道吗？这个我必须得去算一算。
6: 我应该把他们干掉。
5: 至于你们三个，去把我的火箭助推器安装到青蛙王上，然后马上到月球上去。对，就是你们，我还能派谁去打开入口？
1: 好，但那有什么用呢？
5: 这你们就等着看吧。现在去拿点武器，至少别浪费时间了。
2: 也许左蓝是对的，这次我真的把事情搞砸了，伙伴们。
7: 听着，这不是世界末日，我们还可以想办法。
8: 3、2、1，警报！左蓝公主的飞行器刚穿过了大气层，她朝月球飞去了。
2: 她要做什么？我想知道这是否跟轨道有关。好吧，我们去太空。
1: 卡皮，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入口。你不应该来这儿。
9: 公主，我们来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2: 我想让你知道我站在你这边。抱歉，但是左蓝，这样做不对。我知道这不容易，但你教会了我如何战胜愤怒。
1: 无论如何，我来这只是要确定没人打开空间入口。
2: 这个入口在这里有什么用？
1: 是史达林设置的，他用同样的入口毁灭了我们的星球。
2: 不，
1: 一开始他们大举进犯，夺走了我们的一切，然后通过这个入口发射了一个小行星带，没有其他人会这么做。我必须要保护银河武器。
2: 左蓝，
1: 现在不行，以后也不行。卡皮和我向父亲保证过，在史达林使用它之前，我们会关闭这个入口。
2: 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吗？

0: 我感觉我们压坏了史达林的入口。
1: 啊，大事不妙！
2: 我感觉我们可以把这推到托宝们身上。
3: 哦，耶！公主，真正的入口应该会有强烈的爆炸。
2: 这就是说，卡皮，扫描附近所有行星的能量信号。
3: 正在扫描，

0: 那现在我有点怀疑你能做什么？多么狡猾的诡计！
1: 狡猾？我们都知道入口有多危险，派你的小兵去真不错。
0: 之后对我来说，他们就没用了。我们完成任务之后，我不打算再回到这个可怕的星球。你知道，我需要一个新搭档。
1: 谢谢，但我更喜欢独来独往，而且你对我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吧？
0: 只要你不破坏我的计划。他们总是没法完成我的任务，这一次他们也算找到自己的价值了。
2: 我们要怎么做？请告诉我，你现在有什么发现吗？我想他还在搜索，但花的时间比我想的要长。
3: 找到了，火星有强大的能量震荡，我想应该就是入口。
2: 谭乐，卡皮和我要马上出发。
4: 我们会来帮你的。
2: 你应该待在这儿制服坏坏军团。
4: 好吧，你听到他的话了。
2: 什么？你想这样吗？
4: 我想让你跟我们合作，阻止这一切。
2: 他的确问过我们，但我们从来没答应过，对吧？
5: 哦，没有。但伙伴们，如果我们破坏了入口，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2: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用可爱的银河武器们搞破坏，让新武器出来兜兜风吧。
5: 好主意。嗯，我们马上开始发射这个小家伙。今天的武器是
6: 香味陀螺发射器。
7: 我们马上就开始。
4: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扔出去，
2: 尽管使出你的本事，我们会把你压碎。
7: 这是你们自找的，银河孤拳。
5: 再快一点。
7: 太快了。
8: 好漂亮啊。
9: 没有望远镜也能看到环形山，
10: 但我敢保证你们用这个会看得更清楚。
9: 没错，你们喜欢吗？我爸爸说这是目前他能找到的分辨率最高的望远镜，说明书里说甚至能用它看到冥王星。你们觉得怎么样？想试试吗？
11: 当然。
9: 但是不行。门都没有。
7: 我不得不承认，这次你的武器很强大。
2: 那当然了，你们看，我就知道银河武器二号迟早会发威的。
7: 你们一直在练习呀。想打败这些讨厌的家伙，必须进行脱保战士升级，二元战斗。
12: 哦，大家都知道超能做了。
4: 脱保战士变形。
12: 冷血罪恶。嘿，伙伴们，感觉怎么样？
5: 哇，我要火力全开。
12: 双钻螺旋机。看来我是这里的最佳新秀。
7: 没错，伙伴。
2: 我们还没打完呢。伙伴们发射。
5: 遵命。
12: 最后来挑战吧。什么？不可能。
2: 我们胜利了。
4: 现在不能再让步了。好吧，伙伴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10: 脱保战士合体。

我们要继续，不然就来不及了。很快，宇宙就会属于黑暗世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海洋之星。
6: 村长，村长，村长，
1: 村长，你怎么就睡在这里了呀？
7: 孩子们，
5: 你不是说要查黑色星星的来历吗？
1: 这颗星星一周前就开始出现了，而且大白天也能看得见。
7: 啊，它的来历我已经查清楚了。这几天我翻遍了历代羊村村长留下的记录，最后让我找到了这个。
2: 村长，你找到的这个是什么味道？
4: 你这个懒羊羊就知道吃。村长找到的明明就是一桶羽毛球嘛。
7: 都不对，这是一个卷轴。根据卷轴的描述，我们头顶上的这颗黑星实际上是海洋之星在天空中的投影。在海洋的深处有一颗能吸收污染和毒素，让大海保持洁净的宝石——海洋之星。每隔500年，海洋之星就会启动一次转化功能，把所有吸收的污染全部消解。每次进入转化期，海洋之星会在天空中形成一个投影，告诉全世界它此时需要保护。
1: 为什么呀？
7: 平时的海洋之星坚不可摧，但在转化阶段就会变得脆弱无比。一旦海洋之星破损，积蓄了500年的污染会被释放出来，整个海洋的生物会遭到灭顶之灾。我们羊族的祖先得到这个情况以后，每次的转化期都有羊主动进入深海协助守护海洋之星。现在新的转化期已经开始一周了，我们一起到海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吧。
4: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呢？
7: 傻孩子，你们忘记了嘻哈火车了吗？
2: 灰太狼，你不去捉羊躲在这里干什么？
8: 红红，我们要称霸世界了。
2: 哎呀，这话你说了800遍了，什么时候实现过？
8: 这次是千真万确，因为我找到了太爷爷留给我的无敌霸王枪。
2: 这是枪？这是洗衣机吧？
8: 别急，只要装上了这个无敌霸王枪托，再装上无敌霸王枪管，红红你看。哎呀，
2: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敢叫做无敌霸王枪？
8: 红红，你居然知道这枪的启动方式是用脚踢呀、厉害吧？只要被这枪射中了，任何生物都会听你的指令的。
2: 这枪有这么厉害？让我试试。
8: 等等。
2: 娘，我现在命令你！
8: 住手！不许咬我的红红！走开，走开！不许你咬红红！快走开，走开呀！
2: 你的破枪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8: 红红，别生气。你看，这说明书上说，我们需要在这装上无敌霸王子弹，这枪才能真正的发挥效用。
2: 无敌霸王子弹？
8: 海底有个叫海洋之星的宝石，它蕴含着巨大的污染能量，是无敌霸王子弹最佳选择。
2: 你要去海底？
8: 红红，不要惊慌。
2: 太好了，我也要去。海底有很多的珍珠宝物呢。
8: 红红，别任性。这次的海底之行危险重重，而你去了，谁来照顾小灰灰呀？
9: 爸爸，我也要去。
8: 儿子，你太小了。
2: 我不小了，你看。
1: 我又长高了一厘米，是个男子汉了。我也要一起去。
2: 我们就到海底，让小灰灰长长见识吧。
8: 这个，好吧，我们全家一起去海底寻宝。

0: 厉害吧，
1: 村长？嗯，
0: 这就是我制造的嘻哈第二代嘻哈潜艇。第一辆我要介绍的就是我的破晓号。
2: 嘻哈潜艇，
3: 嘻哈潜艇。
4: 好久不见，雷霆号。
5: 霹雳号。
6: 彩虹号。
7: 飓风儿。
8: 大家快看呐！我的朝阳号变成龙虾了，
9: 还能出拳。
10: 我的潜艇这么厉害，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使命？
0: 当然了。咦，
11: 我说村长，你说的特殊使命就是拉车呀。
0: 因为它是靠侧翼和尾翼摆动产生动力的，所以在陆地会慢一点。
7: 那村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在海边造潜艇呢？
0: 是啊。
12: 小羊们，你们好啊！
7: 灰太狼，飞牙牙，你拉快一点，快要被灰太狼追上了。
10: 我已经尽力了。
12: 开这么慢是要去哪里呀？
13: 灰太狼，
12: 里面的小羊给我乖乖的出来，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啦。
7: 我们要被吃了呀！
4: 大家别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2: 天狼号，给我抓住他们！
4: 灰太狼先生，
12: 喜羊羊，你还挺聪明的，知道主动被抓少受点苦。天狼号先抓喜羊羊。
4: 灰太狼先生，你要是抓到我再说吧。
12: 那我就看一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天狼号，跟我上！别想跑！

0: 隐形解除。
1: 什么？你们什么时候挂在我后面的？哎，
2: 谢谢你帮我们送到海边，灰太狼先生。
1: 哎呀，这群小羊！
3: 太好了，灰太狼没有追上来。
4: 大家快过来看看，
5: 怎么了，喜羊羊？
4: 你们看那边！
6: 哇，海底城市！

0: 你们几个，我们来是为了保护海洋之星，不是游玩。
1: 对不起，我们知错了。
2: 小衙门，本大王来了。
3: 灰太狼，
2: 那终于追上你们了，你们就束手就擒吧。
4: 慢些，洋洋，灰太狼追上来了。
5: 我们分开逃吧。
6: 好。
2: 在我升级版天狼号面前，你以为你们逃得掉吗？喜羊羊，这次你别想逃。
7: 前面的潜艇立刻停下。
8: 我是海底管理员玛丽，你严重违反了海底守则，要马上停车接受教育。
2: 竟然敢挡着本大王抓羊，快给我让开。什么？
8: 你不仅严重违反了海底守则，而且还不听劝阻。
4: 沙丁鱼，给我上。

0: 海底管理员好厉害呀！
1: 强阳，你没事吧？
0: 没事，幸好有这位海底管理员救了我。
2: 其实你们几个也是违反了海底守则的，潜艇是不能闯进行人区的。
3: 什么？
2: 所以你们要接受教育。这些就是我们的海底守则，你们一定要熟读。
4: 队长，那边有人违章。
2: 好，我马上就过去处理。
5: 哦，哎，等一等。哎，我还想问一下海洋之星的下落呢。
6: 队长，我们下潜艇找人问问吧。
1: 可是我们下潜艇怎么呼吸呢？
5: 不用担心。这个是氧气徽章，只要带上它就可以在海底呼吸了。
6: 哇，发光了！
1: 哇，还会隐形，好神奇啊！
5: 但是这徽章里的氧气是有限的，当它闪红灯时，你们记得要去充氧。
7: 我们知道了。
6: 喜羊羊，你说像海洋之心这么重要的东西到底会在哪里呢？
8: 你们要找的海洋之心是不是这个？
0: 对，那它现在在哪里啊？
8: 在中央公园游乐场啊。
3: 什么
9: 游乐场？
1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1: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2: 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污染危机，
5: 没想到海洋之星竟然在游乐场里。
8: 旅客们，请抓紧时间上车，我们下一站是中央公园游乐场。
13: 我要走了，再见。
3: 游乐场，
5: 快跟上他们。
0: 是，开启跟随模式。
5: 趁现在，我们来学习这份文明旅游注意事项。不可以闯红灯。
6: 大家快看呐，有一条好大的鲸鱼啊。
11: 鲸鱼背上那个是游乐场吗？
14: 游乐场。
5: 鲸鱼的背上竟然有这么大的游乐场，海底真是深不可测呀。
0: 村长，旅行团向鲸鱼游去了。
5: 我们跟上去。

0: 难道这里就是放海洋之星的地方？哇，这里好漂亮啊！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来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知道了，船长。
0: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海洋之星。海洋之星吸纳的污染已达到了上限了。海洋之星！哈哈哈哈！我得到了无敌霸王子弹了。灰太狼，海洋之星属于海洋的。
2: 村长，
3: 他现在是我的了。
4: 哇，他好像很厉害哦。
3: 啊！只会发光啊！
0: 身体怎么自己动了啊？

0: 怎么会被慢羊羊吸过来了？
1: 海洋之星是海洋的，
0: 是我的，慢羊羊快放手啊！在无敌霸王枪上，再回来收拾你们。
1: 海洋之星落到了灰太狼手里，必有大事发生啊！哎呀呀，疼疼疼！
0: 真是太危险了。不过能得到这宝物也算值了。
2: 灰太狼，快把海洋之星放回原处！哼，
0: 到手的宝物，我才不会放手呢。
3: 这太自私了，小鱼，放过灰太狼。
0: 海洋之星可不可以飞得快一点呀？
3: 他往游乐园那儿跑了。
2: 别着急，我们分头行动吧。懒羊羊，快速扫描游乐园，然后把地图发给大家。
4: 好的。
2: 暖羊羊、沸羊羊、美羊羊，你们根据地形进行埋伏。
5: 明白。
2: 而我负责抓住灰太狼，
5: 开始行动吧。
4: 扫描完毕，现在传送给大家。
2: 锁定灰太狼。

0: 他中计了，
1: 快用防护罩抓住他。
0: 好的。糟了，
2: 交给我吧。
1: 看招。
2: 美羊羊来了，
3: 浮游小鱼上吧。环形立体阵包围灰太狼。
4: 凭你们就想捉住本大王啊？
3: 哎呀，糟了，小鱼用力过度了。
4: 保护啊，
1: 掉下来了，危险。
5: 不用怕，
6: 别忘了还有我呢。
7: 村长，
0: 快接住他们。
5: 放心，我能接住的。
4: 我才不用你来接我呢，天狼号。
8: 什么？
0: 原来天狼号藏在附近，怪不得往这个方向逃跑呢。
4: 天狼号，快去接住海洋之星。
6: 不能给你抢走。
4: 少啰嗦，他是我的。

0: 放心，我没事。快去，快去拿回海洋之星！你们不用担心了，因为海洋之星已经归我了。怎么回事啊？
1: 海洋之星正在异常分化。难道海洋之星被弄坏了？能？哇！我第一次在海里看到流星雨哎。
2: 这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啊？啊，
3: 村长，那是什么？这些东西叫污染源，是海洋之星多年吸收的污染物质。到底什么情况啊？危险，快散开！接触到污染源的地方都受到破坏。
4: 跑了！
3: 污染源快要影响到附近的城市了。
4: 污染源进入到市区，那就糟了。
5: 来，杨洋，探测一下附近，看有没有废品回收站之类的地方。
6: 好的，
7: 在附近有个沉船区，探测那里有很多废品材料。
4: 好，我们要利用那里的废品材料，
5: 做一个大型的吹风机器，阻止污染继续前进。
8: 大家马上行动吧！

0: 趁现在。
1: 好的。
2: 彩虹保护罩，
3: 最大输出功率。
4: 成功啦！污染源已经完全被保护罩包住了。
5: 大家做得好。
6: 啊，现在总算可以缓一口气了。
7: 虽然现在已经安全了，但我的无敌霸王子弹却碎了，我没有办法称霸世界了。
4: 爸，没关系的，还有我呢，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7: 儿子，放心吧，儿子，为了你和妈妈，爸爸我一定会成功的。这是什么按钮啊？难道是无敌霸王枪还有什么隐藏的力量吗？好，回去拿小羊们来试一试。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萌新赴百世之约，少年起成长新篇，即将是安海中心小学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本师开校门，古典起新城，晋江30小精神小区别样开学礼。小主播探秘学校食堂里的食材从哪里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金秋九月，新学年起航。8月30号上午，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举行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新生们怀揣着憧憬与期待，正式开启属于他们的校园新旅程。
1: 在鼓号队的音乐声中，在学校礼仪队的欢迎下，学校领导也在迎新现场为每位入校的新生送上专属入学纪念品。亲手递上的不仅是一份小礼物，更是学校对新生的第一份期许与祝福。为了让新生快速熟悉校园环境，学校安排了校园参观活动，每处参观景点设有学校小导游队成员进行解说，讲解校园各处的功能与历史，让新生们定格下学校的第一印象。参观结束后，各班陆续举行新生见面会与欢迎仪式，班主任组织新生依次自我介绍，同学们也在互动中慢慢熟络，在这一刻渐渐凝聚成了有温度的大家庭。
2: 我读小学了，我很开心，我的

0: 学校很漂亮，我以后要好好读书。
1: 以仪式感点亮童年起点，以百年底蕴滋养新生成长。恰逢学校110周年百事校庆倒计时重要阶段，此次新生入学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帮助新生快速完成了从陌生到适应的过渡，让孩子们在入校第一天就与母校百事荣光同行。未来几年的校园时光，这群新鲜血液将在这里播种梦想，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荣光。金秋九月，书香再起。9月1号上午，市第三实验小学金春校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校长思政第一课。全体师生以播种理想、启航星辰为主题，共同按下新学期的启动键。清晨，金江市第三实验小学金春校区的校门口早已热闹起来，校级领导和老师代表早早守候在校门两侧头粉红色的狮子。与其他挥舞的传统狮头不同，这头狮子通体柔粉，眼睛灵动，摇头摆尾、翻腾跳跃之间，既俏皮又利落。有的同学还在开学前绘制了理想卡片。上午8点30分，开学典礼在操场正式开始，全体师生统一着装，精神饱满。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些校长郑志生为全体师生带来思政第一课。围绕播种理想、启航星辰这一活动主题，郑副校长勉励同学们心怀热爱、自信坦荡，以正心立本心，以笃行赴美好，让少年理想熠熠生辉，在成长路上步步向美而行。
0: 我今后的学习规划是先把课内的知识学习好，再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去做一些兴趣爱好，这样不仅能放松身体，还能学到课本外的知识。
2: 我这个学期的愿望是努力学习知识，拓展自我。
1: 典礼现场，多彩社团展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最让同场，郑副校长随机抽取了3张理想卡片，三名幸运学生当场获赠开学大礼包。这份惊喜也让播种醒狮舞开校门的惊喜，到理想信箱里的郑重约定，再到思政第一课上的殷殷嘱托。金江市第三实验小学金砖校区用一场仪式满满的开学典礼，为同学们的新学期写下温暖开篇。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这个秋天播下理想的种子，向着星辰扬帆起航。

0: 小主播变身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配餐企业，看看学校吃的饭菜究竟要闯过多少的安全关，才能放心端上我们的餐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陈子熙。
2: 我是高子露。
1: 开学倒计时开始了，除了心心念念的新书包、新课本，大家是不是也很关心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安不安全呢？
3: 今天我们两个就化身为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后巷，实地探秘，
1: 看看我们平时吃的蔬菜、肉肉究竟要闯过多少道安全关。你看，这里有厦门航空、山东航空，哇，还有部队呢，
3: 能给这些单
1: 快去存储区看看。

0: 感觉凉飕飕的，像走进了大冰箱。
1: 没错，这里呢就是蔬菜存储区，这里的温度呢是4摄氏度，我们的蔬菜呀住的都是空调房，又凉爽，送到你们的学校。
2: 那这里凉意更足，肯定是肉类加工区啦。
1: 没错，肉类的加工存储的房间温度更低，要严格控制在0到4摄氏度，因为肉类的蛋白质丰富，细菌也更爱光顾，只有低温才能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站调料区，
3: 这边就没像刚刚那么冷了。
1: 是的，虽然我们的酱油醋这些调味品不用冷藏，但也要，所以我们每一个存储区域都设置了不同的温度，是量身定制的。
2: 对了，
1: 分拣后所有的食材就会坐上冷链车，马上出发送往学校。我们的冷链车呢保持在0到8摄氏度，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路上稳稳地锁住新鲜。
0: 我们学校食堂每天美味的背后藏着这么严谨的储存、分拣和冷链配送流程。
2: 同学们跟着我们的镜头，是不是对盘中餐多了一份了解和安心呢？
0: 记得锁定彩虹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快菌实验室，跟叔叔阿姨们学习蔬菜是怎样进行农残检测的。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4: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
2: 节中华，雨露滋润。

0: 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情不需要付出就有回报的。一、细心和耐心，坚持传统工艺和花样创新思维，都会随着茶叶在做茶过程中变化而得到自己的结果。每一次用心制作完成的茶叶，也就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我是武夷茶人郑淑华。
1: 从百年老丛，我们把它取名叫黄金条。

越老它就越有滋味感，它就韵味那种青苔味跟木质味，它才能体现得出来它的味道。我们呢就是都是山水环抱，所有的茶树茶园都是这样的，环境都是一样的。老丛它一定要是有水，旁边要有水，比较阴凉的地方它会才会出青苔，挂青苔。如果是太阳直射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它是很难挂到青苔。这个国家公园的地方内部里面才会有这种环境，像外面很多都人造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次都是纯天然的，都是这都是参天古树啊，我们制作出来才会出一种青苔木质味，这是老丛的特征，就在这里。不是任何茶它都会出现这种青苔味的，很少。它一定要生长在溪边的，有溪边，还有阴凉，阳光照射的非常少，它才会出青苔。老丛是自由的生长，纯天然的，它的叶片更厚实更大，自然的生长，不能打虫，不能打草，无肥料。管理我自己的管理就是懒散的管理，半管理半生态，尽量没用那种农户产品啊，我们基本上都是以人工为。

叶它本身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是属于药，中草药系列。它的最早的所有的岩茶系列，最早的品种就是水仙，制作出来以后它醇厚醇厚，可以是说来当药用的，当时才会留下来。老虫水仙它拿去陈完以后它就更好，我们叫陈茶，陈的老虫以后拿出来喝以后，它的效果是更好。

水仙制作水仙是比较懒的，做水仙的时候是要多吹风少动它，它叶片虽然厚，但是它很容易，我们这样去制作的话，有的时候都是能勤劳点帮它制作的话，它就很容易红边就很容易出现。水仙是懒人做法，它要多吹风静，它要静止，它就跟人家讲好像就是跟少女一样，它比较那个文静一样，肉桂它就比较霸气，它叫勤做，勤劳的去弄它，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桂皮香了。水仙它就要比较静静放在那里做它，多吹风静止少摇，它的香才会慢慢的聚起来。但是水仙的话，一般还是属于传统的做法，比较容易出花香或者蓝底花香。水仙一定要静坐，静坐了才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香味。我们做岩茶之间，就是说茶叶的每次工艺的时候不同的话，它的出现的香味也不同。保水做法在水仙里面是比较容易出香的。

茶叶好茶，心情好，环境好，茶叶自然而然喝了就心情就好，茶叶就好喝。茶叶吧，我们叫吃茶，吃茶去的，你没有心情，环境不好，茶叶不好，你喝了就没那个心态，坐下也就没有那个感觉。生态好了，还有一个我们看到自己的茶园啦、茶山啦、长势啦好了，心情也就好了。环境好了，茶园自然长势就好了，茶叶做起来也就好做了，心情放愉快了，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的负担了，就做它就非常的好做了。若是茶叶长势。

好，或者环境不好了，你做起来的茶叶你心情也就不好了，就做不到那么多好去了，茶叶就会跟着心情一样嘛。它也就是我们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对我们。我们拿十二分的回报给它，它最少拿十分的回报给我们。我们后期慢慢的去帮它探背那些东西，再把它干跟上。好茶一定要经过探背，经过炭火嘛。如果是说我们半研的，第一个骨子肯定是没有正研的好，但是我们后期就是说把它做香来，水把它做好来，炭火慢慢的炖，因为我们的骨子会相对于说跟正研的比，它的商场是毕竟是第一个摆在那里，这个是比不了的，工艺绝对是一样的，我们工艺更精益求精，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以质量为中心，不是以数量为中心，任何一泡茶都当正研的茶来制作了，我们现在我们就想把它做好了，精益求精的去做，每泡茶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大家都会互相的研究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坐下来去参考，避免这种问题再出现了，因为我们这种半研的厂区里面也有可以去跟正研厂区 PK 的商场，

发展呢，大概的接受度了，大家以后慢慢的，一个我们工艺，我们制茶人的工艺慢慢的提升，大家的接受度会高，以后呢，基本上不敢讲大家都喜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会去做到完美，让大家都喜欢去接受这个岩茶的东西嘛，品质会好，数量会少，你只能说我们要现在做下去，我们是要做到品质，不要做到量，我们只要是品质在就 OK 了。现在讲究的就是健康，有的好身体，何况什么都没有都有了。如果是不健康的身体，如果是你要换回农回了，换回料了，要打虫打草了，就很容易改变它的生态。我们就是说茶山茶园，今后就是慢慢的去搞到文旅茶旅这一块，往茶旅这一块走，就是尽量的做到让大家都满意。我们的来武夷山游玩，看到我们茶园的那个，尽量的让大家满意。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

0: 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7: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8: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7: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6: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我错了。
7: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it was really a part of the living, the community.
1: 不仅仅是室内静态展览，两位荷兰艺术家的作品还融入了动态的演出。他们身着这些手作的装置，行走在福林村的古庙、古街、古厝。
2: 之前的话，我是在村子的祠堂那边遇到的他们，表达的应该是那种来自其他空间的生命来到这里的那种感觉。感觉它就是这一种抽象美学，有那种抽象的美。
3: 会不会担心说村民会不理解，无法读懂所要的表达创作
4: ？I think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s very important. So, what am I looking at? In Europe, in general, if we do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amount of surprise is just as big. It's really big. So, what's this? If people think this is an artwork.They will stop looking. They think, oh, this is an artwork. I'll move on. But they don't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looking at, so maybe they will be more interested.
0: And talk to each other. So what's this? Why? And then you have a conversation.
1: 这场展览的作品几乎都诞生在这座老房子里，福林村西区97号。这座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闽南华侨建筑，曾一度荒废，无人问津。而如今已被打造为国际艺术社区。
5: 这栋房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华侨包括他们的后代都去到了海外，基本上他是托管给他们的这个堂亲来看护。那后来他们的堂亲都陆续有建造自己的房子出去，所以说形成了这栋房子变成了空置。后来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也很乐意托管给村庄来进行运营嘛，那我们也跟他们履行了一个签约，就是一个托管协议。那我们现在村委会的身份就是一个侨厝管家的这个身份。
1: 福林村下辖潭林村、年厝铺两个自然村，户籍人口2500余人，而居住在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超万人，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村中现存华侨建造的大量红砖古厝与帆仔楼，侨厝资源丰富，保存完整，成为福林村独特的人文底色。
5: 我们在12年的时候呢，村里又成立了一个保护这个传统建筑的领导小组。那针对村庄的这么多的华侨建筑这个存量呢，我们也考虑了怎样来做好一些保护。
6: 但是一开始提出要打造这个国际艺术社区这样的概念，对当地村民来讲会不会很抽象？他们能接受能理解吗？
5: 一开始我们在探讨这个老房子的修缮保护的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这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定位。这个是后来因为我们龙湖镇政府跟我们厦门大学双创学院有一个落地一个项目，就是要做一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项目呢，来考察了我们村庄这些房子。那最后就是看中了这个西区97号这一栋房子。那通过我们跟厦门大学的林林老师，我们有沟通之后就确定下来，敲定在这边。
1: 2023年，来自厦门大学创业与创新学院的师生团队来到了福林村，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艺术展落地福林村。
7: 从2023年开始，我们进驻。那开始做准备嘛，2024年9月份的首展，基本上每年有大概4到5个展览，平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艺术季，大概算下来应该有10几场展览了。其实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闽南人，我是泉州人，首先一点是非常熟悉，就像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家一样。这样的老房子，它承载了很多记忆，文化的记忆也好，还有自己儿时的记忆也好，它叠加了很多时间的厚度在里面。一楼是我们的展厅，然后呢，二楼呢是艺术家的驻地，就我们其实是邀请全球，包括我们国内，就国内外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来这里驻地。从1个月到3个月不等的一个时间，他们可以呢对整个村庄，还有包括我们闽南文化等等，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可以放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对他们的创作有些激发。
6: 所以你看，现在艺术家从这个驻地创作到展出这3步，你觉得对当下的这个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7: 这个空间会慢慢的从原来的那种就是我们说到传统的更加古老的古朴的这样的一种气息，然后叠加了什么呢？

0: 节家仲当代的文化的语言进去之后呢，产生新的内容，其实它不再是一个旧的，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有生命力的，还依然在不断的在产生内容的一个新的东西，
1: 还是一个活态的过程。
0: 活态的过程，对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结束的前一个展览，两位德国的艺术家，像大格玛，他就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里为什么建筑有这么多西方的元素。我们华侨他到国外去之后，然后再把国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融合到这里，本身带有很多西方的元素，他们又会发现在这个房梁上面呢，是我们中国的这种飞檐，还有呢比如说有很漂亮的简池搭建的这样的一些雕塑，所以对他们来讲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我看来呢，这就是和这种古老的东西会有碰撞的一些因素，它从自然里面产生，也可以从跟文化里面产生，它就会从时间的这个积淀里面去走出来。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新的很多媒介，比如说新媒体的手段，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如何跟古村落去结合，然后让更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地方。
0: 团队进驻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其实就非常注意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新媒体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像这次我们两位荷兰的艺术家过来，我们发布展览信息的时候呢，荷兰大使馆的那个参赞还有他们的那种官员他们都看到了，那他们就主动来联系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转发你们这条信息啊。非常意外的一些收获，但是也很开心，因为这个发布的话呢，不仅是说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看到，那有很多荷兰的艺术家会看到，荷兰人会看到，
1: 挺好的。
0: 我觉得说艺术其实跟文化一样，需要很慢的一个过程，慢慢去积累，有的时候是对年轻的孩子慢慢的一个孵化和教育的一个过程，
1: 有个潜移默化，
0: 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我更多的会认为说，这个振兴不仅仅是在说我带来人流，带来更多的人来观看，不仅仅是带来经济方面的这样的马上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利益，可能更多的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去发展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来在我们福建闽南晋江有个这么小的一个村庄，但是呢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积淀的一个文化和历史在这里，
1: 它又可以跟当代的艺术去接洽。
0: 对，
1: 你有没有听过哪些村民有不一样的评价？
2: 首先第一评价就是觉得村庄比较活跃了，因为有外来的客人愿意来村庄驻扎下来，在村庄里去感受我们的一些乡村生活，毕竟他们来到村庄也会跟村民产生互动，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在上世纪30年代，我们福宁有一个谭林古街嘛，他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集市的存在，他也是以包容的心态，外来的这些做生意的都在这边驻扎下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村庄一个包容性的问题。
1: 所以早期就有这样的氛围。
2: 对对对，我们村庄的这个文化底蕴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我们的民风也比较淳朴，都是很乐意去接纳一些外来的事物。
1: 早期咱们这福林村是华侨走出去，那到当下是国外的这些艺术家走进来，所以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2: 按照我的理解，当时的华侨他走出去，那主要是为了讨生活，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要走出去。那现在的这个国际的艺术家进来的时候呢，他主要也是看中我们福宁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有这样这么多精美的这个巧错，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驻地进行创作，展示他们的作品。我记得上期有一个活动，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海外的一些侨胞，包括我们这个巧错的一些代表人物回来参与了这项艺术活动，以这种巧错的这些资源来引入业态，来创造这个经济增长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基本上我们在修缮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打造我们的这些空间环境，村庄的这些配套设施也完善起来，在逐步的打造成一些可游可玩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它未来有更多新的蜕变。
0: Do you like this village? After this exhibition,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to here?
3: Yes, we really like it. And what we do almost every day at 5 or 4:30. We make a walk. So we have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下。

0: 绝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1: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0: 这是好事啊，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1: 爱拼才会赢吗？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哎呀，嗓子不舒服，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2: 李爷爷好。
1: 刚刚好呀。
2: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0: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3: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3: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4: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4: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2: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我只是随手一扔。
6: 我只是早走几秒。
7: 我只是河边玩吧。
8: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7: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 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2: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2: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4: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2: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

0: 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

0: 到十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 纵容默许子女

0: 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5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怎么停了、啊？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2: 广告
3: 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配，
3: 现在超值浓郁。
2: 接着演。又复配。
4: 妙

0: 到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7月28。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9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毅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阿列克桑德尔·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等外宾，与沙特阿美公司下游业务总裁穆罕默德·卡塔尼、博丰集团董事长布鲁斯·弗拉特等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共促合作，共谋发展。
2: 周祖毅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来下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表示欢迎，并祝愿大家此行取得丰硕成果。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毅说，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重视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025年向投洽会致贺信，明确了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为我们进一步办好投洽会、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投洽会已成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成为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的重要平台，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架设了桥梁纽带。福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沿，与保加利亚、柬埔寨等国家历史渊源深厚，友好交往悠久，近年来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当前福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宏伟蓝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各国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各位此次来访为契机，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扩大经贸投资，深化友诚交往，拓展人文交流，不断增进友谊，携手共促多赢。周祖毅表示，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福建正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提升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纺织鞋服等支柱产业，部署建设“555X”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我们欢迎广大企业积极参与新福建建设，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福建发展，在已有良好基础上，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全方位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阿列克桑德尔·普列夫、孙占托对本届投洽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们表示，将致力于推动双向投资，加强与福建在经贸、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投洽会平台吸引更多福建企业到保加利亚、柬埔寨投资兴业，并肩前行，共同发展。穆罕默德·卡塔尼、布鲁斯·弗拉特

0: 等表示，福建有着扎实产业基础和优质营商环境，十分看好福建发展前景。他们将进一步扩大在福建的投资力度和规模，同时助力福建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实现互利共赢。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赵增联参加有关活动。
1: 日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厦门会见了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骁一行。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银行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葛海骁董事长来闽出席中国银行 GBIC 大会暨全球闽商合作对接会表示欢迎。周祖义表示，福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希望中国银行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企出海、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葛海骁表示，中国银行将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驱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不断丰富金融供给，提升服务质效，助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中国银行副行长黄学玲出席。
2: 9月8号，以丝路新城、和合共生，构建高水平开放型港航贸合作新格局为主题的第8届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在厦门开幕。
0: 省长赵龙、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纳·约翰逊·史密斯、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常务秘书克里斯·奥萨·伊索克彭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严新平、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袁达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湖南省副省长于洪胜出席。赵龙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共建一带一路，强调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牢牢抓住中央赋予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重大机遇，深耕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不断拓展跨越大洋链接全球的黄金水道，让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朋友圈越来越广，同路人越来越多。赵龙说，丝路海运不仅是货通四海的大动脉，也是连通五洲的友谊桥，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推动丝路海运扬帆破浪，再起新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共商港航合作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和智慧物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让丝路海运跑得更快、成本更低、服务更好。共建丝路通道，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时效稳定的精品航线，扩大全球辐射范围，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共享经贸繁荣，探索完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规则，创新合作模式，铺就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汇集各方的幸福路。国内外港口航运物流贸易企业、研究机构及高校、丝路海运联盟成员代表等参加。会上启动了丝路海运北极航线气象导航服务、湘闽丝路海运海铁联运通道。
1: 9月7号至8号，省长赵龙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部分嘉宾。
3: 省长赵龙在厦门分别会见了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主宾国芬兰经济事务与就业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主宾国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伊普拉辛·穆巴拉克、主宾省广东省省长孟凡利和主宾省青海省省长罗东川分别率领的代表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马雷诺、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纳·约翰逊·史密斯、省领导林瑞良、王金福、江尔雄、赵增联、武斌参加有关活动。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

0: 欢迎，并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始终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有力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为我们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福建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愿与大家一道，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携手同行，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分享发展成果，增进交流互鉴，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成效，为相互合作发展提供新机遇。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等外宾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给福建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果，希望进一步促进与福建在经贸、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他们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以开放姿态为世界提供广阔机遇。本届大会国际参与度高，影响力大，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愿以投洽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拓展与中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在会见孟凡利时，双方表示，广东与福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同为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将加强互学互鉴，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对接、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在会见罗东川时，双方认为，闽清两省山海相望，情谊深远，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为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东西部协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1: 9月8号，未来投资大会高级别开幕式在厦门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变化世界中的全球投资主题畅谈合作愿景，共谋发展良策。
0: 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出席并作主旨发言，省长赵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莫雷诺、商务部副部长林基出席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省领导林宝金、赵增联、黄文辉出席。赵龙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开放合作，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殷嘱托，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双向投资互促共进，坚持投资于物、投资于人、投资于质相结合，在为国际贸易投资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福建未来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赵龙表示，福建发展充满机遇，前景广阔，投资福建也是投资未来，热忱欢迎海内外客商来福建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我们愿同各方一道，聚焦科技创新这一主战场，围绕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促进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三方联动，深化四链融合，携手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聚焦数智赋能这一大趋势，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通过政策支持撬动各方投资，加快各领域数智全面赋能，聚焦绿色低碳这一新赛道，瞄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强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引导各类资本加大投入，为推动全球投资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有关国家高级别官员、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科创企业、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
2: 9月9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重点提案办理开展调研，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参加。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交通场站无障碍硬件配套、公共场所无障碍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围绕设施运维管护、服务供给优化、标准落地执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和残疾人士意见建议，并与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交流务实举措。 滕家才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提升等工作，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与信息无障碍建设、无障碍社会服务协同发力，加快补齐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短板，促进特殊群体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法规制度体系建设、职责分工、标准落地、信息和社会服务水平提升等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倾听各界声音，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加强无障碍普法宣传，普及无障碍理念，推动全社会共建共护共享无障碍环境。9月8号，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在厦门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郭宁宁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着力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产业，持续建平台、优服务、强保障，努力把有福之州打造成为海内外客商投资兴业的沃土福地。希望广大企业家与福州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双向促进，共同做强产业链、融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携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五链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携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做大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全力打造有福之州亲亲融城营商品牌，为广大企业再融投资发展提供最优服务，营造最好环境。
3: 9月9号，融智全球双向赋能国际投资合作交流活动在厦门举办。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展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发布了融智全球双向赋能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并与相关合作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活动主办方中国进出口银行表示，将依托投洽会这一国际投资平台，进一步发挥支持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专业优势，以更大力度、更优服务、更实举措对接投资合作需求，推动更多合作意向转化为可落地、见实效的合作项目。2026年1至8月，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厦门分行合计在福建地区投放贷款678.45亿元。
4: 才聚八闽，露营五洲2026全球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9号在厦门举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活动并致辞，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奖。苗延宏指出，举办才聚八闽、露营五洲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力举措。希望各方英才把握难得历史机遇，选择福建、扎根福建，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深度交流对接，加速成果转化，与福建共同成就事业，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未来。大赛吸引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1756个项目报名，经激烈角逐，6个项目获得金奖，9个项目获得银奖，15个项目获得铜奖。
3: 作为第26届投洽会重要配套活动，鼓浪屿之夜8号在厦门鼓浪屿举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宝金出席活动并致辞。芬兰、沙特、塞尔维亚、瑞典等境外嘉宾代表、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公发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以及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高层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主题，畅谈投资心得，共享市场良机，共谋合作大计。
2: 9月8号，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国之一的沙特国家馆开馆，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易卜拉欣·穆巴拉克出席开馆活动。2026年恰逢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沙特以

0: 宾国身份亮相投洽会，既是深情回望，也是全新出发，标志着双方正迈向深化经济与投资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沙特国家馆整体风格统一，主题鲜明，清晰展示了涵盖先进制造、科技、可再生能源、旅游等领域的标志性项目。投洽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沙特投资合作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双方贸易投资务实合作。
1: 八号，保加利亚投资合作推介会在厦门举行，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出席活动。会上，保加利亚方面介绍了本国的优势产业与营商环境，期待搭建两国政府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之间的高效对接平台，聚焦电动汽车、新能源、智慧农业等优势互补领域，推动更多务实合作落地，助力两国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投洽会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馆八号开馆，副省长林瑞良参观了展馆。本届投洽会上，乌兹别克斯坦重点展示对华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工业、旅游业、农业、矿业及相关政策，全方位展示其在多领域的发展潜力与合作机遇。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表示，将依托投洽会平台，全面赋能与中国的各领域合作，共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九号，中欧企业 ESG 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在厦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副省长王金福出席活动。围绕中德省州投资合作新机遇和 ESG 赋能中欧合作可持续发展两大议题，中德双方机构、园区及企业代表就绿色低碳、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进行了深度交流，持续巩固中欧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共识。会上，中德企业代表还开展了现场对接活动。
2: 投洽会塞尔维亚国家馆八号开馆，塞尔维亚共和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开馆仪式。仪式现场，塞尔维亚共和国经济部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本次塞尔维亚国家馆重点推介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展示本国特色产品与投资机遇。近年来，依托中塞自贸协定红利，闽塞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厦门与贝尔格莱德友好城市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双方在农业、商贸、文旅等多领域合作潜力持续释放。塞尔维亚代表团还将在本届投洽会举办投资推介专场，进一步挖掘双向合作新空间。海联会客厅走进投洽会，塞尔维亚投资推介会八号在厦门国博会议中心举行。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阿德利亚纳·梅萨罗维奇、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出席活动并致辞。现场，塞尔维亚团组代表推介了塞尔维亚投资环境、优势产业及中塞自贸协定机遇。推介会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协助打通中塞政企间的对接通道，通过精准接洽，助力中国企业把握中东欧市场机遇，共谋投资合作新前景。
3: 八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芬兰国家馆开馆，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出席开馆仪式。开馆现场，一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合作覆盖产业投资、轻工制造、文旅融合多个赛道。本届芬兰代表团阵容强大，汇集循环经济、健康福祉、能源转型、数字创新、先进制造多个领域企业。芬兰国家馆以芬兰北欧自然与创新的交汇之地为主题，展示生物经济、绿色建筑、工业创新领域的核心技术。
1: 中国芬兰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九号在厦门开幕，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萨卡里·普伊斯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出席活动。会上，商务部与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分别就双方投资环境、最新政策与产业优势进行推介。中芬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市场广阔，双方将持续深化合作，共同促进发展。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馆开幕仪式八号上午在厦门举行。 青海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七大板块，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4: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冰棚，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洽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苞米，共创未来。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跑出建设加速度，我市重点项目刷新进度条；
1: 晋江建市酒吧头洽会聚力优外资促开放；
0: 西滨镇服务队义务巡检护航企业用电安全；
1: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五港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我市一批省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各方抢抓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这段时间，位于龙湖镇的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于项目的内外装修。
4: 我们易荣兴项目于2025年的8月份开始进场施工，到2026年的4月份，整个主体完成封顶。2026年4月份开始进行内外装修，然后预计2026年的12月底可以进行一个交付的使用。
3: 作为省重点项目，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15283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厂房，建筑层数为地上7层、地下1层，厂房地上建筑面积为4944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546.1平方米。
4: 该项目我们预计每日新增无纺布产量12吨左右，那年产值会超过4000余万。
3: 位于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旁地块的群联厂房建设项目也在同步加快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218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667.6平方米，项目内建有厂房、宿舍楼等主体建筑。
4: 2026年4月份，群联的宿舍楼封顶，正在进行内外装修，预计2026年的10月底，群联的宿舍楼可以交付使用。那目前群联1号厂房正在建设，来到第2层，该项目预计2027年的12月份可以交付使用。该项目建成之后，可以新增无纺布17吨，年产值来到5800余万。
1: 这段时间，海思制造城项目正在进行装机施工。项目1期将建设13栋4至5层标准厂房，1栋14层的宿舍楼和2栋生活配套设施用房。
5: 海思制造城总占地面积约200亩，规划分5期建设。目前1期装机施工完成90%，即将进入上部主体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封顶，27年12月完成1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1: 据了解，海思制造城位于泉州晋江陈岱镇沿海大通道与

0: 南港路交口西南角，为泉州发展集团与万祥集团合作开发项目。作为福建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200.62亩，总建筑面积约34.95万平方米，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产业用房，将建设38栋主体建筑，包含3至5层的标准厂房及工字形与一字形高层厂房，还有北侧及中部各一栋公寓宿舍楼，共计806套房间。
1: 项目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及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建成后将实现总部聚集，提供更高规格的产业载体，对于片区内的工业企业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综合配套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0: 海思制造城项目将打造晋东新区产城融合标杆，建成后将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集聚，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2: 7号上午，在磁灶镇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一台打桩机正在将一根根桩柱打入地基，另一头挖掘机挥舞着铁臂开展清表作业。按照进度，打桩工序将在国庆节前完成。据了解，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磁灶镇大埔村姚琼村，总用地面积137亩，计划总投资10亿元，分3期开发，拟建设标准厂房、研发楼、公寓楼及配套设施共17栋，新增产业空间约25万平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将重点招引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晋江传统优势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相关业态，打造一批经济贡献大、产业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预计投用后年产值可达10亿元。
0: 眼下，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办。我市组建分团参会，借助投洽会国家级平台，抓项目签约、客商对接、展览展示，积极链接全球资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3: 8号下午，在本届投洽会举办期间，主题为“筑开放载体，起新智未来”的2026年泉州市开发区集聚区专场招商对接会在厦门举行。现场举行主题推介活动，晋江经济开发区围绕园区加产业加基金模式做招商推介，展示晋江产业基础、园区载体、基金赋能等投资优势，向海内外客商发出投资晋江的邀约。在合作项目发布环节，我市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共赢稳健环保科技母婴成人产业化基地项目2个合作项目在会上发布，两个项目总投资额25亿元，合同外资1.25亿美元，其中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由香港厚林制药亚洲有限公司投资，选址晋江集成电路工业园，主要布局医药研发生产。
4: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大概我们会分为3期建设，一期会在那个我们林园药业的那个新建厂房里面做生产跟研发这个 CT 滤清滴剂，然后引进2条先进的生产线。二期大概会建设一个固体制剂车间、复杂液体剂跟无菌车间，然后辅助配套等功能区，预计年产值大概8亿，纳税大概4000万，提供可就业岗位大概200个。三期的话，待前期投产达成后再进行推进。
3: 当天，我市企业恒安国际还受邀参加26届投洽会主宾国芬兰开馆仪式，并与芬兰芬宝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同时还邀请知名侨领陈祖昌等10名海内外客商参加泉州专场招商对接活动。
5: 本次98投洽会期间，我市促成渴望签约外资项目7个，总投资67亿元，合同外资7.4亿美元。那这批项目将进一步优化我市的外资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能级，为全市产业升级、稳外资注入强劲动能，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泉州晋江市领导肖汉辉、丁宏宇参加活动。
6: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2: 9月8号上午，共青团晋江市安海镇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0: 解，过去五年，安海镇各级团组织主动服务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推动全镇共青团事业迈上新台阶。五个团组织获评晋江籍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今后五年，安海全镇各级团组织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筑牢团的基层根基，持续深化青年思想引领，精准升级青年服务质效，通过文脉活化聚青春，实干破局起新城，为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建设新局面贡献青春力量。
1: 9月8号上午，共青团内坑镇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五年，内坑镇各级团组织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在青少年权益保护、人才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作为晋江门户新城、中国脱鞋名镇、红色革命老区，内坑广大青年在红色基因传承、产业转型、乡村振兴一线担当作为，为老区振兴注入了青春动能。今后五年，内坑镇团委将抓实基层团组织建设，深化思想引领，提升服务青年的能力和水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产业升级、城乡提质、基层治理一线担当作为，为内坑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连日来，西冰镇用电安全检查服务队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开展义务巡检，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1: 该服务队由西冰镇牵头组建，整合辖区持证电工、供电所技术人员及安全骨干力量，以义务巡检服务企业为宗旨，常态化深入工贸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
2: 主要就是这几个厂的电工嘛，联合起来的，比较专业一点。这个我们一眼看过来，我们就知道哪里有什么问题，就会要求他们来整改。
1: 检查中，服务队深入企业车间、配电房、仓库等重点区域，聚焦线路撕拉乱接、配电箱防护缺失、接地保护不可靠等深层次隐患，凭借专业能力精准定位问题点位，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拍照留档、登记造册，向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反馈，手把手指导整改。
2: 不懂的人他根本就，你像是撕拉乱接的，他都不知道那个利害关系。像我们检查出来的有些像线路乱拉的、固定不牢靠的，这个都会引起短路，产生这个火花，引起火灾，这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西冰镇用电安全检查服务队创新采取企业电工交叉互检模式，组织各企业持证电工互换检查对象，以生面孔查老问题，规避人情干扰和惯性盲区。互查中，电工既查找他厂隐患，也学习其他企业在配电房管理、线路规范敷设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实现查别人、醒自己、学先进、补短板的多重效果。
2: 我们先就是检查出问题，然后拍照留存，然后后续他整改以后，我们再去二次复查，这样会更牢靠一点。
1: 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深化用电安全检查服务机制，提升全镇工贸企业用电安全治理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连日来，清凉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

0: 生产。
1: 位于青羊街道高峡社区的晋江丰财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部安装了喷淋系统，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2: 整改前的话是

0: 前后的话，我们要保持前面整改后的，然后就是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哦，要加强那个消防演练。
1: 仓储堆放、用电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2: 我们做了一些整改，不到位的，就比如这个喷淋，还有一些缓降器，还有一些就消防器材不够了，我们都补齐，通道啊什么都整理了整整齐齐。各方面消防通道都打得很开。
1: 詹海洋表示，今后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把安全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
2: 以后就是会比现在做得更好，各方各财产安全得到有一定的保证，人身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证。
3: 近期，西园街道霞梧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1: 在西园街道德生鞋业有限公司，目前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顺利恢复生产。
4: 整改就是第一个改了个油磨房，跟一个车间的一个仓库跟生产车间的一个隔离嘛，办公室跟生产车间有独立分开嘛，消防设备也有装齐嘛。
1: 整治期间，企业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隐患清单，逐项推进整改，重新科学划分厂区功能区域，对生产车间与仓库实施物理隔断，规范设置油墨专用房间，严格落实危化品储存管理规定，并配齐配全灭火器等各类消防器材。经核查，企业各项隐患全部整改到位，消防安全条件符合复工标准，依规予以解封，企业正式恢复生产。
4: 那肯定是好事情啊，对我们可能一个安全嘛，安全着想嘛。
1: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房东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引入日常生产管理，严防隐患反弹回潮，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5: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6: 接下来是交通运输局通过规划引领、路网攻坚、管养并举、服务赋能等举措，加快构建内系，全力服务晋江高质量发展。
1: 黄贤达介绍，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全年策划生城重点项目25个，总投资约281.0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1.25亿元。配合推进下漳泉城际铁路 R1 线实施及晋江隧道、东升通道等路至环湖路提升改造等项目前期有序推进，统筹推进聚城畅通、抓城建提品质等年99亿元，今年1至8月完成投资4.85亿元。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三年行动中，梅岭中片区配套道路、莲华大道北延伸、六原北路等项目均按计划推进。港口航线稳步拓展，航线挂靠围头港，加密内外贸海运航线，开通加密航空全货运包机，其铁路货运短板。2026年新开通围头至金门、围头至马祖对台跨境电商快线，围头港至厦门港外贸内支线，围头至厦门天天班航线，唐山至围头至南沙1至8月累计检查企业497家次，督导整改隐患1077条。联合公安交警查处违卸载47925吨，立案查处218起，包括违法企业21家。黄先达表示，接下来聚力服务增效，聚力安全管控，全力推动路网建设。

0: 得新进展，管养能力迈上新台阶，运输结构得到新优化，行业治理得到新加强。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啊，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7: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8: 嘿嘿，我在看小说。
7: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9: 这样子
7: 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1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但在晋江府林村，散落在巷弄间的石块，最近有了一些不寻常的故事，也是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双国字号村落。今天我们将从这里的怎样的碰

0: 本上华侨包括他们的后代都去到了海外，基本上他是托管给他们的这个堂亲来看护，所以说形成了这栋房子变成了空置。后来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也很乐意托管给村庄来进行运营嘛。那我们也跟他们履行了一个签约，就是一个托管协议。
1: 福林村下辖谭林村、年错铺两个自然村，户籍人口2500余人，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村中现存华侨建造的大量红砖古厝与翻仔楼，侨厝资源丰富，保存完整，成为福林村独特的人文底色。
0: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呢，村里又成立了一个保护这个传统建筑的领导小组，那针对村庄怎样来做好一些保护。
2: 但是一开始提出要打造这个国际艺术社区这样的概念，对当地村民来讲会不会很抽象？他们能接受能理解吗？
0: 一开始我们在探讨这个老房子的修缮保护的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这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定位，这个是后来因为我们龙湖镇政府跟我们厦门大学双创学院有一个落地一个项目，就是要做一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项目呢，来考察了我们村庄这些房子，那最后就是看中了这个西区97号这一栋房子。那通过我们跟厦门大学的林林老师，我们有沟通之后就确定下来，敲定在这边。
1: 2023年，来自厦门大学创业与创新学院的师生团队来到了福林村，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艺术展落地福林村。
3: 从2023年开始，我们进驻。那开始做准备嘛，2024年9月份的首展，基本上每年有大概4到5个展览，平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艺术季，大概算下来应该有10几场展览了。其实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闽南人，我是泉州人，首先一点是非常熟悉，就像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家一样。这样的老房子，它承载了很多记忆，文化的记忆也好，还有自己儿时的记忆也好，它叠加了很多时间的厚度在里面。一楼是我们的展厅，然后呢，2楼呢是艺术家的驻地，就我们其实是邀请全球，包括我们国内，就国内外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来这里驻地。从1个月到3个月不等的一个时间，他们可以呢对整个村庄，还有包括我们闽南文化等等，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可以放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对他们的创作有些激发。
2: 所以你看，现在艺术家从这个驻地创作到展出这3步，你觉得对当下的这个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3: 这个空间会慢慢的从原来的那种，就是我们说到传统的更加古老的古朴的这样的一种气息，然后叠加了什么呢？叠加了这种当代的文化的语言进去之后呢，产生新的内容。其实它不再是一个旧的，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有生命力的，还依然在不断的在产生内容的一个新的东西，
2: 还是一个活态的过程。
3: 活态的过程，对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结束的前一个展览，两位德国的艺术家，像大格玛，他就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里为什么建筑有这么多西方的元素。我们华侨他到国外去之后，然后再把国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融合到这里，本身带有很多西方的元素，他们又会发现在这个房梁上面呢，是我们中国的这种飞檐，还有呢比如说有很漂亮的简池搭建的这样的一些雕塑，所以对他们来讲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我看来呢，这就是和这种古老的东西会有碰撞的一些因素，它从自然里面产生，也可以从跟文化里面产生，它就会从时间的这个积淀里面去走出来。
2: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新的很多媒介，比如说新媒体的手段哈，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如何跟古村落去结合，然后让更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地方。
3: 团队进驻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其实就非常注意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新媒体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像这次我们两位荷兰的艺术家过来，我们发布展览信息的时候呢，荷兰大使馆的那个参赞还有他们的那个官员他们都看到了，那他们就主动来联系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转发你们这条信息啊。非常意外的一些收获，但是也很开心，因为这个发布的话呢，不仅是说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看到，那有很多荷兰的艺术家会看到，荷兰人会看到，
2: 挺好的。
3: 我觉得说艺术其实跟文化一样。

0: 要很慢的一个过程，慢慢去积累，有的时候是对年轻的孩子慢慢的一个孵化和教育的一个过程，
1: 有个潜移默化，
0: 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我更多的会认为说，这个振兴不仅仅是在说我带来人流，带来更多的人来观看，不仅仅是带来经济方面的这样的马上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利益，可能更多的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去发展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来在我们福建、闽南、晋江有个这么小的一个村庄，但是呢，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积淀的一个文化和历史在这里。
1: 它又可以跟当代的艺术去接洽。
0: 对。
1: 你们听过哪些村民有不一样的评价？
2: 首先，第一评价就是觉得村庄比较活跃了，因为有外来的客人愿意来村庄驻扎下来，在村庄里去感受我们的一些乡村生活，毕竟他们来到村庄也会跟村民产生互动，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在上世纪30年代，我们福宁有一个谭林古街嘛，它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集市的存在，它也是以包容的心态，外来的这些做生意的都在这边驻扎下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村庄一个包容性的问题。
1: 哦，所以早期就有这样的氛围。
2: 对对对，我们村庄的这个文化底蕴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我们的民风也比较淳朴，都是很乐意去接纳一些外来的事物。
1: 早期咱们这福林村是华侨走出去，那到当下是国外的一些艺术家走进来，所以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2: 按照我的理解，当时的华侨他走出去，那主要是为了讨生活，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要走出去。那现在的这个国际的艺术家进来的时候呢，他主要也是看中我们福宁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有这样这么多精美的这个巧错，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驻地，进行创作，展示他们的作品。我记得上期有一个活动，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海外的一些侨胞，包括我们这个巧错的一些代表人物回来参与了这项艺术活动，以这种巧错的这些资源来引入业态，来创造这个经济增长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基本上我们在修缮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打造我们的这些空间环境，村庄的这些配套设施也完善起来，在逐步的打造成一些可游可玩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它未来有更多新的蜕变。
0: Do you like this village? After this exhibition,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to here?
3: Yes, we really like it. And what we do almost every day at 5:30 or 4:30, we make a walk. So we have been in every small village around this village. And here it's quiet, sometimes a bit boring, but we also like that.
4: 在福林村，石头是古老的，它们砌成了百年的红砖大厝和石柱，石头也是年轻的，在荷兰艺术家的手中，它们变成了彩色的、轻盈的、可以被穿戴的石头。但福林村的故事远比一场场艺术展览更长久，古村与艺术的碰撞，这是一座古村落在艺术中慢慢苏醒的样子。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保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3: 学习自律，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护好，汇聚国家民族好。推动建设服务型。

0: 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兼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高考
2: 起火了，救命啊，
1: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
6: 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

0: 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0: 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这个教师节，他把感谢说给老师听。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主体封顶，预计明年一月投用。G358线晋江段白改黑一期工程项目主体，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破解停车难，打通安全道。明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老师用一句话、一次陪伴，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走向。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毕业生王浩林就是这样一位被老师点醒的少年。
1: 今年8月1日，央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播出了《我们的一天 Vlog》。你好，我们是海军场站油料兵，带观众走进海军场站油料兵的一天。视频的创作者之一正是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影视专业毕业生王浩林。
2: 我是油料兵王浩林，今天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我们穿
1: 忙。
3: 刚进学校那会儿，我和其他人一样有过短暂的迷茫，觉得自己中考失利，未来似乎一眼就望到了头。好在我遇上了我的老师们，我的班主任郑老师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困惑。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大道理，而是跟我说，学历是我们的起点，技能才是你安身立命的底气。这句话让当时的我觉得学好一门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后来王浩林的专业老处的软件操作、文案策划到视频剪辑、新媒体运营，老师手把手的教，一遍遍的改。
3: 他教会和坚持，在他们的教导和鼓励下，我不仅比赛拿了奖，还自己试着做自媒体。我自己账号的累计播放量，
1: 浩林在技能大赛中拿了奖。中专毕业后，他选择参军入伍。到了部队，曾经以为他把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军营的热血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3: 部队我才发现，我学会今年的8A建军节，我和战友们主导的军营 Vlog 登上了央视的特别节目。看着自己辛苦主导的视频终于登上了央视，心里也是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今天是教师节，我想郑重地感谢一下我的班主任郑老师，还有我的专业老师叶老师。你们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技能，更是一辈子向上的力量。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 从课堂到军营，从迷茫少年到央视镜头里的油料兵，技能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更是一群老师日复一日的托举。教师节向每一位点亮学生的老师致敬。
0: 新学期伊始，侨生宫、校门口侨生路及校内路面焕然一新，为全体师生和周边市民打造了更加安全舒适。
1: 侨生中学校门口看到改造后的侨生路焕然一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取代了原本破损坑洼的水牛絮。位于东石镇区与教育片区交汇地带的侨生路全长917米，是师生上下学、市民日常通勤的关键路段。此次白改黑改造不仅提升了道路颜值，还进一步规范了停车秩序，缓解了上下学高峰期校门口交通压力。
4: 侨生路白改黑改造对侨生中学的发展好处多多，改造后的路面平整防滑，提升了上下学通行的安全，大幅消烫舒适，同时有效的抑尘降噪，改善空气质量，减少车辆噪音扬尘对校园教学的干扰。

0: 营造安静整洁的办学环境。
1: 借着70周年校庆的契机，乔山中学同步对校园内部道路进行把改黑改造，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提升了校园颜值，也让师生的日常出行和户外活动更加舒适安全。
0: 这次整体改造彻底消除了校园内众多安全隐患，为全校师生打造了安全、规整、有序的校园通行环境，舒适度高。不管是学生日常通行，还是跑操、户外体育活动，都更加平稳舒适，有效了。
2: 育英中学初中部教学综合楼经过近9个月的精心施工，主体结构于近日封顶，预计于2027年一
1: 学综合楼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300多平方米。项目于2025年
3: 省里面的一个惠民项目，也是我们育英中学呢一个匿名家族校友，他献出他的爱心。要来呢建这一栋教学楼。
1: 学校方面介绍，教学综合楼主体结构待检测验收合格后，将进入到内外装修阶段。
3: 砌砖，这些粉刷，这些砂浆，刷粒子粉，还有地板的打磨，还有水电、消防等等，能够呢竣工，能够全部竣工。2027年的元月份，能够
1: 学综合楼建成后，将新增标准化教室25间，可以优化老校区的教学布局与活动空间，为全校师生打造更加现代化、优质化的育人环境。
3: 这栋教学楼建好之后呢，可以说是很大的缓解了育英时把它配齐，可以为师生的学习工作提供一个崭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也可
2: 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石店绿洲路新增48个智慧车位，破解停车难，打通安全道。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了解到，国道358线试验段沥青混凝土摊铺与旧路病害处置工作，项目主体将于2026年年底完工。
1: 7日，记者在国道358线晋江段桥辉路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轰鸣，热浪翻滚，两台大型沥合料均匀铺洒在路基上，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将沥青路面压实平整。一条崭新的黑色沥青大道正不断向前延伸。
4: 本次路面改造主要采用混凝土面层，整个项目主体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
1: 与此同时，旧病路害处置工作也在脱坑筑浆以及整板块更换等工序彻底消除路基路面隐患，为即将大面积铺设的沥青面层打下坚实平整的地基。
4: 改造内容涵盖路面白改黑、交通工程、桥涵改造及排水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该路段将全面升级为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能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减少粉尘，还能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性。
1: 工程完工后，加平整、安全、舒适的崭新面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2: 僵尸车顽疾，为此，池店镇创新推行国企运营加智慧停车管理模式，建成启用48个智慧停
1: 车。池店镇绿洲路看到智慧停车位正式建成启用。据了解，该路段毗邻晋江一中池店学校，针对此前周边存在的车辆。

0: 量长期占用停放、僵尸车顽疾等问题，池店镇从道路交通安全与便民停车双向发力，通过镇属国企统一运营者管理停车泊位，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
1: 本次共增设了48个智慧停车位，我们结合村级道路实际设置了智慧停车位，目的就是规范停车、疏导车流，保证道路通行和应急通道的顺畅。
0: 此次改造结合村级道路实际，科学施化智慧车位，旨在规范停车秩序，有效疏导车流，切实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及应急通道安全。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样板，对有条件的村级道路推进改造提升。到时候，交警、城管中队、村级义务消防队会联合整治违规停车、占道经营等现象，缓解村级交通压力。
2: 近期，陈代镇霞村村通过硬件升级、乱象严管、资源盘活、长效管护多措并举，让乡村道路焕然一新，切实畅通，群众出行平安路、舒心路。
3: 这段时间，在陈代镇霞村村七一中路、龙庄东路沿线，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村两委、网格员和志愿者穿行在街面，规范电动车停放和摊位摆放。霞村村地处陈代镇中部，出租公寓、企业厂房与民房交错混居，人流车流高度密集。整治前，七一中路、龙庄东路等村内主干道长期被僵尸车、占道摊贩、出店经营三线夹击，消防通道被挤占，标线磨损模糊，警示标牌缺失，群众反映强烈。
4: 以前专塞车顶啊，规只过规个开，规个都开始摇摇一下啊。这样从这样整改了，啊，这样大家满意了哦。
3: 变化背后是一场靶向攻坚的系统性整治。霞村村靶向破解道路硬件短板、交通乱象顽疾，组建专项整治专班，实行网格包干、清单管理、闭环整改，联动交警、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5: 咱对这个非常重视，哦，就赶紧协调相关部门来画这安全通道的标线。啊，咱总共是画四条路。大体是5800米，阮村两位哦，甲志愿者啊，都日常都有来咧巡查。
3: 下一步，霞村村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长效化规范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2: 六号上午，由晋江市文学艺术节联合会主办、晋江市剪纸协会、七匹狼博物馆承办的“纸剪逢夏，万象新生”非遗剪纸主题活动在七匹狼博物馆举行。
0: 在亲子剪纸体验环节，晋江市剪纸协会的老师们结合服饰纹样和七匹狼品牌文化开展主题教学，现场示范剪纸技艺，指导孩子们运用剪、刻、折等方法进行创作。亲子家庭分工协作，将传统剪纸技艺与现代时尚创意相结合，创作出一幅幅独具特色的剪纸作品。现场还评选出16名巧手金剪手优秀学员。在非遗创意服饰走秀现场，小学生自信登台，将以七匹狼狼文化为主题的剪纸作品装饰在服饰上，展示自己的创意成果。
6: 很高兴参加这次七匹狼主办的活动，也很荣幸站在舞台上展示剪纸非遗传统，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传统剪纸的精巧雅致与现代服饰的时尚质感相互碰撞，孩子们用充满童真的表达，生动演绎了非遗加时尚的跨界美学，也展现出传统文化年轻化表达的蓬勃活力。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你不是一个人吧？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什么？老朋友，谈论点工作上的事儿。
1: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个忙？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 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
2: 青儿和，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青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1: 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
2: 你们父子俩。
3: 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4: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人性使然。
5: 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4: 耽误调查处的敌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
5: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4: 你的分析是对的。
5: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有别的什么发现吗？这是杨树权交给核心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
4: 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5: 我让谢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4: 我同意。 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5: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你去查薛星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谢谢妈。嗯，真好喝。
1: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0: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严以修身。
1: 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
1: 这都不重要，妈。
0: 嗯。
1: 我想。 求你帮我一个忙，
0: 嗯，
1: 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1: 同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
2: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这有倒是有。 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老板，你随意。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2: 你好，
3: 是杨树泉先生吗？
2: 是的，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
1: 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
2: 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1: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谢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清的密函。谢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2: 看起来证据确凿，而且清府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
3: 杨行长，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2: 我是准时到的。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3: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给我去一趟。
2: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给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
2: 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0: 行长，这不可能吧？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 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3: 顾秘书，怎么了？
4: 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5: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
4: 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我现在。 没心情想这些，
3: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严谦眼光还是不错的。啊，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
2: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了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踏实肯干。
3: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嗯。哎，
4: 杨行长，您来了，您别请。哎，
3: 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4: 顾秘书。
3: 你觉得呢？啊，
4: 听您的。
3: 坐坐坐，这个环境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4: 不是，行长，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3: 我损您形象。哼哼，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
4: 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回来了，
5: 嗯，
4: 来坐。
5: 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哼，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是吗？
4: 说来听听。
5: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 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人
4: 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
5: 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冯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
4: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
5: 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
4: 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
5: 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废除银本位置。
4: 白
5: 银收回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好啊，
4: 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
6: 把白银换成新币，
4: 他们当然不愿意。
5: 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 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
6: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
5: 改革毫无意义。
0: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1: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0: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全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币改革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嗯，很好。
1: 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2: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1: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从来都不听我的话。<笑>
2: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1: 他在家里。 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
0: 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啊，好。在忙啊。
3: 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0: 不无聊啊！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十个小时，你知道十个小时得有多快？十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的！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儿。嗯，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 我青山特工的身份，不查啊？不观察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不用谢我。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4: 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
0: 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金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 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没错。
5: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 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

0: 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
1: 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0: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1: 镜子计划有眉目了。镜子、折射、成像、真假。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全。
2: 我明天就跟杨树全摊牌。杨行长，哎，谢谢。您的咖啡。
3: 好好好。
2: 你是什么人？
3: 青山特工，顾盼。特工。
2: 你来干什么？
3: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蜂巢？

0: 你来了，你过来看看。杨树全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1: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
0: 请老师明示。
1: 你做好准备。 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全活得太久。
2: 是，老师。先生，您的咖啡。嗯。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先生。
1: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今晚获得，你带人去马厝接应。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

坦白了。嗯，这是薛星留下的，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是你杀了他？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

0: 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1: 薛兴一死了，什么人干的？我们推测是封巢。有人在青山机要室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信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 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兴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兴见面是怎么回事？
1: 何兴是谁？
2: 普从的心腹。
1: 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兴在雪茄吧见面，还交接了情报。这是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3: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一进入雪茄吧开始。
4: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1: 是的。
3: 请坐。
1: 谢谢。
3: 今天喝点什么？
1: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 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给您借个火吗？哦，好，好，好。备几根了，拿去吧。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2: 杨行长，
0: 哦，孙行长，
2: 路上出了点意外。
3: 给耽误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孙会长，请坐。
0: 好，
2: 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0: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2: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在做判断。
0: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
2: 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0: 只要能抓到这些叛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不知道，
1: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2: 怎么了？这么晚？
3: 喝酒，老地方。
2: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这儿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不，

0: 也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君。俊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暂时不要动杨淑全。那你说怎么办呀？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1: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0: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乡里，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行长您好。你好。
3: 杨行长，您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自己人。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乡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乡里，
1: 行长，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2: 消息散布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不会对新病样板如此感兴趣。
3: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2: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3: 您很细心。
4: 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小安，你看，
1: 杨树全，他们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快，查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吧。
0: 对，姐，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1: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你想，现在就杀掉他？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 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0: 你怎么来了？蒲校长雅兴啊，何心奈何久？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
1: 我送送他。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
0: 说笑了，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夏云丁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倒是我小人之心了。
1: 说实话，之前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棋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
0: 承蒙校长夸奖。
1: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0: 我想。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5: 这是当年杨淑全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何心，杨淑全一定是丰巢的人。

那你打算怎么做？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知道，我还以为杨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 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昭，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是冯朝的女儿？
1: 冯朝，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冯朝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0: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仆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使。 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丰巢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
1: 栽赃。
0: 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2: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0: 放心。 这张模板，我会替洋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2: 你以为你能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
0: 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哼，愚蠢！我们会投放三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四分之一的价值而已。而这三倍的假币。 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2: 你不会得逞的，冯朝不会得逞的。
0: 拭目以待。

0: 就算抓到我，又能怎么样？你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是不是？
0: 对，是我，都是我。蛇星，万泥鬼。 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赢了。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3年前的旧币样板。
2: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有没有过一丝真心？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我
1: 低估了顾盼，要保住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全。还有顾盼和夏恩吧。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
2: 干掉杨树权，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你是怕伤到夏恩吧？我张国，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是这样吗？
1: 暗杀杨树权，不能失手，
2: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我不会失手的。
3: 哼，罗兴明，功劳有你一半。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 居然是他！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蜂巢的计划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而停止，
3: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

0: 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1: 杨树权，
0: 对。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权。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权，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1: 保护杨树权。 我需要夏安帮忙，夏安，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 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你和罗新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
2: 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
1: 明天，杨树权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蜂巢会出动？是清朝出动。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权，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嗯，知道了。夏安，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
3: 你会怎么办？爸，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武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这里边。 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4: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
5: 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
4: 是儿子不孝。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爸，嗯，我支持你，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5: 我明天去南京政委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
4: 你玩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你不能冒这个险。
5: 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3: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5: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
0: 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

好吧。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吧。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
1: 是田中幽姬。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蜂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
2: 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田中幽姬。
0: 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是应该有个了断，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你们是不是想投降？不，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拆迁吧，来吧！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3: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夏安，莫氏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2: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莫氏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马上就好，哎，快点，快点，哎，坐，哎，劲儿，放劲儿来。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跑出建设加速度，我市重点项目刷新进度条；
1: 晋江建市酒吧头洽会聚力优外资促开放；
0: 西滨镇服务队义务巡检护航企业用电安全；
1: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五港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我市一批省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各方抢抓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这段时间，位于龙湖镇的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于项目的内外装修。
4: 我们易荣兴项目于2025年8月份开始进场施工，到2026年4月份整个主体完成封顶，2026年4月份开始进行内外装修，然后预计2026年12月底可以进行一个交付的使用。
3: 作为省重点项目，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15283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厂房，建筑层数为地上7层地下1层，厂房地上建筑面积为4944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546.1平方米。
4: 该项目我们预计每日新增无纺布产量12吨左右，那年产值会超过4000余万。
3: 位于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旁地块的群联厂房建设项目也在同步加快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218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667.6平方米，项目内建有厂房、宿舍楼等主体建筑。
4: 2026年4月份，群联的宿舍楼封顶，正在进行内外装修，预计2026年10月底，群联的宿舍楼可以交付使用。那目前群联1号厂房正在建设，来到第2层，该项目预计2027年12月份可以交付使用。该项目建成之后，可以新增无纺布17吨，年产值来到5800余万。
1: 这段时间，海思制造城项目正在进行装机施工。项目1期将建设13栋4至5层标准厂房，1栋14层的宿舍楼和2栋生活配套设施用房。
5: 海思制造城总占地面积约200亩，规划分5期建设。目前1期装机施工完成90%，即将进入上部主体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封顶，2027年12月完成1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1: 据了解，海思制造城位于泉州晋江陈岱镇沿海大通道与南港路交口西南角，为泉州发展集团与万祥集团合作开发项目。作为福建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200.62亩，总建筑面积约34.95万平方米，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产业用房。将建设38栋主体建筑，包含3至5层的标准厂房及工字形与一字形高层厂房，还有北侧及中部各1栋公寓宿舍楼，共计806套房间。
5: 项目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及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建成后将实现总部聚集，提供更高规格的产业载体，对于片区内的工业企业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综合配套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1: 海思制造城项目将打造晋东新区产城融合标杆，建成后将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集聚，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3: 7号上午，在磁灶镇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一台打桩机正在将一根根桩柱打入地基，另一头挖掘机挥舞着铁臂开展清表作业。按照进度，打桩工序将在国庆节前完成。据了解，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磁灶镇大埔村、姚琼村，总用地面积137亩，计划总投资10亿元，分3期开发， 拟建设标准厂房、研发楼、公寓楼及配套设施共17栋，新增产业空间约25万平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将重点招引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晋江传统优势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相关业态，打造一批经济贡献大、产业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预计投用后年产值可达10亿元。
1: 眼下，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办。我市组建分团参会，借助投洽会国家级平台，抓项目签约、客商对接、展览展示，积极链接全球资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6: 8号下午，在本届投洽会举办期间，主题为“助开放载体，起新智未来”的2026年泉州市开发区集聚区专场招商对接会在厦门举行。现场举行主题推介活动，晋江经济开发区围绕园区加产业加基金模式做招商推介，展示晋江产业基础、园区载体、基金赋能等投资优势，向海内外客商发出投资晋江的邀约。在合作项目发布环节，我市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共赢稳健环保科技母婴成人产业化基地项目两个合作项目在会上发布，两个项目总投资额25亿元，合同外资1.25亿美元，其中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由香港厚林制药亚洲有限公司投资，选址晋江集成电路工业园，主要布局医药研发生产。
7: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大概我们会分为3期建设，1期会在那个我们林园药业的那个新建厂房里面做生产跟研发这个 CT 滤清滴剂，然后引进2条先进的生产线。2期大概会建设一个固体制剂车间、复杂液体剂跟无菌车间，然后辅助配套等功能区，预计年产值大概8亿，纳税大概4000万，提供可就业岗位大概200个。3期的话，待前期投产达成后再进行推进。
6: 当天，我市企业恒安国际还受邀参加26届投洽会主宾国芬兰开馆仪式，并与芬兰芬宝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同时还邀请知名侨领陈祖昌等10名海内外客商参加泉州专场招商对接活动。
8: 本次98投洽会期间，我市促成渴望签约外资项目7个，总投资67亿元，合同外资7.4亿美元。那这批项目将进一步优化我市的外资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能级，为全市产业升级、稳外资注入强劲动能，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泉州晋江市领导肖汉辉、丁宏宇参加活动。
2: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3: 9月8号上午，共青团晋江市安海镇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安海镇各级团组织主动服务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推动全镇共青团事业迈上新台阶。5个团组织获评晋江级5次红旗团支部荣誉。今后5年，安海全镇各级团组织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筑牢团的基层根基，持续深化青年思想引领，精准升级青年服务质效，通过文脉活化聚青春，实干破局起新城，为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建设新局面贡献青春力量。
6: 9月8号上午，共青团内坑镇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内坑镇各级团组织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在青少年权益保护、人才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作为晋江门户新城、中国脱鞋名镇、红色革命老区，内坑广大青年在红色基因传承、产业转型、乡村振兴一线担当作为，为老区振兴注入了青春动能。今后5年，内坑镇团委将抓实基层团组织建设，深化思想引领，提升服务青年的能力和水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产业升级、城乡提质、基层治理一线担当作为，为内坑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连日来，西滨镇用电安全检查服务队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开展义务巡检，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1: 该服务队由西滨镇牵头组建，整合辖区持证电工、供电所技术人员及安全骨干力量，以义务巡检服务企业为宗旨，常态化深入工贸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
2: 主要就是这几个厂的电工嘛，联合起来的，比较专业一点。这个我们一眼看过来，我们就知道哪里有什么问题，就会要求他们来整改。
1: 检查中，服务队深入企业车间、配电房、仓库等重点区域，聚焦线路撕拉乱接、配电箱防护缺失、接地保护不可靠等深层次隐患，凭借专业能力精准定位问题点位，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拍照留档、登记造册，向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反馈，手把手指导整改。
2: 不懂的人他根本就，你像是撕拉乱接的，他都不知道那个利害关系。像我们检查出来的有些像线路乱拉的，固定不牢靠的，这个都会引起短路，产生这个火花，引起火灾，这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西滨镇用电安全检查服务队创新采取企业电工交叉互检模式，组织各企业持证电工互换检查对象，以生面孔查老问题，规避人情干扰和惯性盲区。互查中，电工既查找他厂隐患，也学习其他企业在配电房管理、线路规范敷设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实现查别人、醒自己、学先进、补短板的多重效果。
2: 我们先就是检查出问题，然后拍照留存，然后后续他整改以后，我们再去二次复查，这样会更牢靠一点。
1: 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深化用电安全检查服务机制，提升全镇工贸企业用电安全治理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连日来，清凉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3: 位于清凉街道高峡社区的晋江丰财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部安装了喷淋系统，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4: 整改前的话是没有安装那个防火门，整改后防火门已经安装上。之前的话楼顶的话是没有喷那个装那个喷淋，现在整改完喷淋已经装好。楼顶的话前面是有铁皮房，现在拆卸完了，就是拆除那个安全隐患。
3: 据介绍，晋江丰财源科技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以解封恢复生产。
4: 今后的话我们要保持前面整改后的，然后就是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要加强那个消防演练。
3: 在清凉街道高峡社区，晋江先锋官科技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落实整改，重点整治消防、仓储堆放、用电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5: 我们做了一些整改不到位的，就比如这个喷淋，还有一些缓降器，还有一些就消防器材不够了，我们都补齐，通道啊什么都整理了整整齐齐，各方面消防通道都打得很开。
3: 詹海洋表示，今后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把安全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
5: 以后就是会比现在做得更好，各方面的防火我们做得会更到位，我们企业财产安全得到有一定的保证，人身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证。
1: 近期，西园街道霞梧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3: 在西园街道德生鞋业有限公司，目前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顺利恢复生产。
6: 整改就是第一个改了个油磨房，跟一个车间的一个仓库跟生产车间的一个隔离嘛，办公室跟生产车间有独立分开嘛，消防设备也有装齐嘛。
3: 整治期间，企业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隐患清单逐项推进整改，重新科学划分厂区功能区域， 对生产车间与仓库实施物理隔断，规范设置油墨专用房间，严格落实危化品储存管理规定，并配齐配全灭火器等各类消防器材。经核查，企业各项隐患全部整改到位，消防安全条件符合复工标准，依规予以解封，企业正式恢复生产。
6: 那肯定是好事情啊，对我们可能一个安全嘛，安全着想嘛，对不对？这肯定是好事嘛，政府叫我们这样改善，我们也积极配合嘛，积极配合积极改善嘛，改善到位嘛。
3: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房东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教育培训，督促企业把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生产管理，严防隐患反弹回潮，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贤达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黄贤达介绍，近年来市交通运输局通过规划引领、路网攻坚、管养并举、服务赋能等举措，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五岗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全力服务晋江高质量发展。
3: 黄贤达介绍，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全年策划生成重点项目25个，总投资约281.0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1.25亿元，配合推进下漳泉城际铁路 R1 线实施及晋江隧道、东升通道等前期研究，晋光路快捷化改造、双龙路、桥辉路至环湖路提升改造等项目前期有序推进，统筹推进聚城畅通、抓城建提品质等年度专项行动。抓城建提品质年度计划投资6.99亿元，今年1至8月完成投资4.85亿元。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三年行动中，梅岭中片区配套道路、联华大道北延伸、六元北路等项目均按计划推进。港口航线稳步拓展，加强与厦门港、宁波港等沿海港口合作，引进中远海运、宁波远洋等航企航线挂靠围头港，加密内外贸海运航线，开通加密航空全货运包机，积极对接研究设立铁路无轨货站，巩固提升内外贸物件集装箱运输能力，补齐铁路货运短板。2026年新开通围头至金门、围头至马祖对台跨境电商快线、围头港至厦门港外贸内支线、围头至厦门天天班航线、唐山至围头至南沙集装箱直航航线等。安全监管落实落细，今年1至8月累计检查企业497家次，督导整改隐患1077条，联合公安交警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1424辆，监督卸载47925.5吨，立案查处218起，包括违法企业21家。黄贤达表示，接下来市交通运输局将聚力项目攻坚、聚力品质提升、聚力服务增效、聚力安全管控，全力推动路网建设取得新进展，管养能力迈上新台阶，运输结构得到新优化，行业治理得到新加强。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爷，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吃个团圆饭。
2: 你忙，现在能视频，在哪儿不是一样过？
3: 就是。
1: 那我现在回北京。
3: 哎呀哎呀，
2: 你敢？嗯，
3: 快快吃包子来。
4: 啊，好好好，
5: 烫烫烫啊！
3: 辛苦辛苦辛苦。
6: 这回回来待几天啊？
5: 明天就得走。
3: 明天就走？那你们这折腾回来干什么呀？
5: 公司事儿多，这次也是忘和帮他请了假，要不根本出不来。
6: 啊，忙点好，忙呢，人家公司更器重你，愿意给你加单呢。
5: 爷爷，现在忘和是我领导，我和星驰跟他干。嗯
3: 嗯。哎，对了，你们这领导怎么样啊？对你们啊？
5: 挺好，工作上他帮助我俩很多，跟着他也能学东西。
6: 那生活上呢？
5: 生活上他俩可不如我，他们俩光棍儿，这方面他俩得学我。现在你孙子也是下了班有人能等他回家的人了。
3: 哎呀，啊，听见没有啊？您这孙子，这叫赤裸裸的炫耀跟嘚瑟啊！
5: 还是您这样好啊，一个人自由。
3: 少来这套，行了，不跟你说了，给你们弄菜啊。
7: 想吃什么？
5: 哎，好嘞，谢谢爸。
6: 别学你爸，
5: 啊？啊，对爷，我女朋友啊给您带了月饼，
6: 是吧？
5: 稻香村的。
6: 好啊好。
8: 我刷班去了啊。
2: 哎，儿子刚回来，你晚点去聊聊天啊。
8: 他又不是没有手机，电话里不能说呀。
7: 您忙您的。走了啊。
2: 您下班早点回来啊。
8: 我不回来，我去哪？
7: 你们现在还吵架吗？
2: 吵什么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想想都心累。你别多想啊，好着呢。
7: 你别老是报喜不报忧的。
2: 你才报喜不报忧呢！就你那阵子在北京出的那些事儿，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了，你知道吗？
7: 妈，你儿子现在走正道了。我跟你说，不过两年，我之前吹过的所有牛都会实现。
2: 钱是赚不够的。你只要不走歪路，你妈就万事大吉啊！
7: 嗯，知道了。
9: 吃鸡。二奶奶，儿子从北京回来了，来看你了。

0: 长不长，
1: 时间过得多快呀、一眨眼妈奶奶走了都已经有七年了。
2: 四姨也是，
1: 她还是跟你们没有联系啊。谁他没良心的，梦想也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2: 你说好歹过年过节的也打个招呼呀，
1: 真是白心疼她。
2: 她也有苦衷，
1: 有苦衷她说呀。你们那么好的姐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有，再深的感情也架不住这么错磨。
2: 我觉得总有一天他在外面飘累了会回来的。
1: 还不知道我们都在不在，也许等女儿都空。
3: 妈妈，爷爷，
1: 哎，
3: 中午我妈请客都来啊。
1: 好，
2: 哎。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花街的全面升级改造已经开始进行了。
1: 升级，升哪儿去？啊，哟，原地。那人要搬出去吗？现在规划呢，已经上报过来了，我们做好统筹尽量。哎呦，这么快，立竿见影啊！这好事应该去看一下。改建，改成什么样啊？不知道，还在做计划。不过应该会尽可能保留古建筑的原貌。
2: 那，咱们院算是外
3: 多年的历史，就马奶奶那屋，限制上说那屋曾经出过举人。那我家呢？
2: 出过仆人，陈大款跟仆人。
3: 我爸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呢，合着是风水问题啊。
2: 我觉得思义考上了也未必会去。啊？我记得他高考前跟我说，他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3: 你知道思义会离开。
2: 猜到有这个可能吧？那你当年怎么不跟我们说啊？哎呦，思义那个性子，之前也一直特别担心思义，我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受委屈。但是我最近不这么想了，就前阵子路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开心，那么兴奋？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我相信思义也是一样的。 只要你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只要在路上，你不管有多累，有多辛苦，你都觉得心在跳，人生。

0: 是有奔头的。
1: 进远方的思义。
2: 进思义。
3: 进思义。
4: 说，跟我交个底，是不是交男朋友？啊啊什么啊？我是你妈，你的眼神可骗不了我。
5: 我眼神怎么了？挺正常的。
6: 净找啊！我也不是凑合的人。
4: 我跟你爸就是凑合的，现在不好好的吗？
6: 行了，那我就随便找一个，到时候你别挑三拣四，嫌这嫌那的啊。
4: 哎，那可不行啊，人品是第一位的。别的我都无所谓，
6: 那我放心，那人品挺好。嘿，
4: 暴露了吧？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6: 你炸我啊！
4: 快老实交代，他做什么工作呢？多大年纪了？有没有照片？快，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
6: 哎
4: 哎，妈，
6: 没想好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别逼我。
4: 为什么没想好呀？
6: 很复杂。我心里很期待，但也很害怕。
4: 等啊，想东想西的，等你想明白了，黄芽菜都凉了。
6: 不会，
4: 怎么不会啊？现在，哎，有一句歌词怎么讲的？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我没。
7: 吃这个黄多的，
8: 不是啊，想吃了就回来。
7: 多吃呢。
9: 你说说，你现在存了？多少本钱？
10: 您说存款啊？
9: 哪种都行，我们好知道你手里有多少钱。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我们
10: 结婚哪能向爸妈要钱？
11: 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跟你爸你妈说实话。你现在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10: 现金没多少，七八万，其他都买股票了。
9: 买哪个？
10: 茅台。啊，还有辆车，老板送的。
11: 这也没多少钱啊！
10: 我在蜜蜂有期权，还不少呢。
9: 只要公司一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少，
10: 我就穷不了。
1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成功？
9: 对，哎哎，那个儿子，你想没想过回来发展发展？
10: 回来？
9: 说了。是吧？咱们这个运河申遗一成功，这花街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发展界，这广告上都说嘛，这大家好才叫真的好，啊？你想想，想想，
10: 你们俩是想我了吧？你们可以去北京啊。
11: 去北京干嘛？
10: 跟我生活呗。
11: 生活？哎，北京我不习惯。
9: 我习惯。来
10: 妈，
9: 来，哎，这没了，你
11: 喝，
9: 你再给我买一壶去，就这是这个八年陈的，好不好？
10: 你去，我去，
9: 啊，
10: 我去，
9: 啊，
11: 你知道哪家吗？
10: 知道，这怎么能忘呢？
9: 哦，哎，跟他说啊，谢老大。

0: 没回家吃饭，
1: 我吃了，你呢？嗯，给我爸买。没有。那
0: 你坐在这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就想不开要跳河呢。爹，
1: 老觉得自己是过客，做什么都束手束脚的。一回了家，瞬间抖起来，感觉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哦，
0: 那你说说，我听听。
1: 你是不是暗恋我？

0: 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非常重要。我想想，昨天，你具体哪天？
1: 明年，去北京前，去北京后。去北京后。大三那年，我们赔了个精光。
0: 华子，给我，陪我喝点。你别喝了，陪我喝点嘛。你喝什么？赶紧回家，别急拿上。别喝了，回家。哎，要你管啊！创业没有一帆风顺的，你失败一次，你记住教训就好。那为什么每次失败的都是我啊？三次，每次我都失败。 我就是个大笑话，
1: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自己爬不起来，你还有我呢。现在，未来，你就不可能失败。

0: 这点事。
1: 鸡汤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主要是那两个耳光把我给打醒了。
2: 你才知道啊？
0: 那我以后应该对你更狠一点。对呀、啊，你就更喜欢。

0: 我在桥上，不行，我感觉我亏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怎么不算啊？
1: 先别告诉别人吧，先保密。
0: 那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别明天睡醒了后悔了。
1: 真有可能。

0: 妈，爸以前喜欢过别人吗？
1: 他敢？
0: 我说以前，你俩认识之前。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他保证以后只爱我一个人就行。谁呢？只要他人在我身边，钱在我口袋里，其他的爱谁谁。
0: 心这么大呀？
1: 其实吧，有句老话说得好，之前想不明白，犹豫，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就这么干耗着。
1: 不做，就不会错呀。时间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快睡吧啊！
2: 哎呦，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

0: 爸，干嘛呢？嗯，你怎么过来了？给谁要药呢？谁病了？啊，你明天什么时候走啊？
1: 我明天早上就走。啊，
0: 不是问你谁病了？爷，
1: 我爷？
0: 对，
1: 他怎么了？
0: 得了阿兹海默症了。
1: 啊？
0: 你看，我不跟你说，就是怕你吓紧张。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人都上岁数了，很正常。嗯，
1: 那我爷知道吗？
0: 你爷爷当然不能知道。
1: 那我明天不走了。
0: 你明天该走走你的，该忙忙你的，这里有我呢。哦，对了，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怎么回事？昨晚喝了多少啊？一路没化。
1: 没。放点音乐吧。行，那接下来就由你们的花街小甜甜为你们带来一首《和你一样》，预备起。

0: 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
1: 好好好，先听你的。
0: 谁在最怕冷的时候？
2: 不用，
1: 那行，
2: 您慢点
1: 啊，你先忙。好嘞。
0: 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渐渐的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2: 来，喝水了。来，您拿着。
3: 三位注意安全啊！

0: 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
1: 之前一个月挣8000多，这个月6000多。
2: 我上个月7000多，这个月才3000块。
3: 来，大家好，来，咱们开个会啊。
4: 少哥，这是干嘛呀？最多只让咱接30的。

0: 却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带着我走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也一个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的身旁真正的成长，因为你无常。
1: 是充满挑战的一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集团快递业务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完成业务量30亿。
2: 啊，不能高毕，不得对上个中班的红
3: 好。
1: 分拣效率提速17%，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行业领先地位更加稳固。
2: 还你等不提速吗？把大伙都累成啥样了？要我说哈，这次庆功晚会最不应该请的是那些明星，应该是这些快递员们。哎呀，华子啥啥的，我觉得你应该上，你多好看呀！
4: 我追着来呀！
5: 华姐，华姐，今天带着我们快递员上去。
6: 开玩笑了，
7: 继续努力，会有那一天的。今年咱们打了个漂亮仗，明年我们要让全海淀都知道。哪一个站点才是最靠谱的？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没有，
6: 没有。
5: 好，华姐，华姐。
6: 行，还有吃饱饭，继续干。
5: 好，
2: 快快快！哎，好的，我给你弄点汤去啊。
6: 哎，谢生，
9: 你在干嘛？
10: 也交不。

0: 准了，退下吧。狗东西，真当自己是华妃了？哎呀！哎呀！哎呀！小飞不来啊？
1: 加班儿，公司活多，每天忙得不着家。
2: 你俩该不会又闹别扭了吧？
3: 不会，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想怎么花怎么花。哥们儿就是态度好，哎，你那点工资够买什么的呀？关键是态度，单身狗你懂个毛啊！
4: 没错，态度是关键。我们女生看的就是专一，哪怕全世界我最普通，但是你也只能喜欢我一个人。
5: 对，韩剧就这路子啊。
2: 还有时间看韩剧呢，我们这每天忙得饭都吃不上。
6: 不是，我就不能有点业余时间啊？哎，
7: 你们2003的那个业绩，
8: 是差了点儿。放心吧，想得了，过完年质变。
9: 我就担心你质变之前，你就被淘汰了。
2: 不是你今天是过来找茬的呀？
6: 哎，大哥，你业绩干得不好，我说两句还不行啊？你要是争气点儿，我吃饱了撑了说你啊。
2: 不是你非得今天
6: 行了，都给我闭嘴啊！马上跨年了，来举杯。
2: 来来，
6: 2014年我们身上都发生了很多事，不好的都忘掉，好的都继续保持。先让我们几个。

0: 梦想都更进一步。
1: 来，准备，准备。

0: 怎么了？刚喝了一口就喝大了，喝快了，
1: 来之前喝了。

0: 203的骑手们都很信服少站长，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但这几个月的提升绩效到手之后，大家对现行的一些方案还是有些想法。
1: 觉得钱少了吧？
0: 确实，少站长坚持让203的每一个骑手一天的接单量不能超过30单，但其他片区最起码都40单往上。那上个月的冠军片区201，那有48单。
2: 骑手之间也会互相比较嘛，久而久之，心里难免会平衡。知道了，工作上的安排，暂时还是挺心实的。去吧。
0: 谢总，说，华姐。
2: 最近身体好像出了些状况。他怎么了？他最近脸色特别差，
0: 我妈和我媳妇儿都看见他背着人吐，起初还以为他是不是怀孕了。
2: 别胡说八道。
0: 给他换枕套的时候，发现他大把的掉头发，而且牙刷上还有血，这些都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2: 知道了，去吧。
3: 已经有症状了，为什么你过了大？顶多也就有点头痛，也没什么别的症状。你吐
2: 过吗？有，好像有点。但现在都玩手机，看东西有点模糊，也挺正常的吧？我建议你，还是再做一个更全面的脑部检查吧。不是吧？有这么严重吗？我现在。 还不能给你确诊的判断，你还年轻，还是先检查，等结果出来再说。

0: 郭建设，最后一次。
1: 哎，来了。

0: 尊敬的访客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天文馆星空展厅。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空，探索宇宙的奥秘，感受星空的浩瀚与美。星空展厅是我们天文馆的核心展区，这里采用了最新的天文投影技术和虚拟现实设备。
1: 你在哪儿呢？别逼我报警啊！
0: 这里展示了我们。
1: 你到底在哪儿呢？
0: 气的壮丽景象，您可以看到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云，感受银河的宏伟与神秘。另外，您还可以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宇宙中的各种奇妙现象，如超新星爆发、黑洞。脉冲星的
2: 这儿，
3: 怎么跑这儿来了？
2: 累了，出来透透风，换换脑子。
3: 你是不是生病了？
2: 谁跟你说的？
3: 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2: 查了，就是贫血，没什么大事。
3: 你确定？
2: 确定。我要不给你看体检报告？
3: 吓死我了！
2: 你看，
4: 盾牌座 UY。目前已知的最大恒星，
2: 太阳在它面前都只是一粒微尘，跟它比起来，我们都太渺小了。

0: 你请个长假吧，回家歇歇。
1: 请不出来，那就别干了。不干了，你养我，我养你。
0: 为什么？我这么能干，不用你，我养你还差不多。你就请个假，歇一段时间，把身体调理好。我身体没问题。这脸色那么差，还叫没问题啊？你的工作没那么重要，他们离了你，饿不死。我先扛一阵，扛不住了，我再跟你说。
1: 扛不住就晚了，
0: 被你好，你怎么不听劝呢？
1: 哎，我好累啊，我不想吵架，你好好开车吧。

完了，欠揍！过来，哎，向东华，完了你们。

0: 等会儿。
1: 什么？
0: 这是周爷爷给的方子，
2: 睡前泡脚补气血。哦。别光熬，回去得泡40度水，拍照片给我。
1: 你想看我脚丫子？你是变态吗？走了。注意安全。太冷了，你快回去。

0: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飞跃着在这故事之上留下印象。可是我好想握紧你
1: 握着
0: 的手，紧紧
1: 握在我的

哼。

0: Hello，
1: 在干什么呀？
0: 好巧，你感冒啦？
2: 没有啊。
0: 怎么鼻音那么重呢？
1: 现在呢？
0: 你哭啦？
1: 哎呀，你别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我都多大了？
0: 你上回回来就不对，脸色不好。
1: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2: 我那是累的，你放心吧，我以后不熬夜了。
0: 你下回你得按时吃饭啊，吃点好的，工作别那么拼命。
2: 你要实在放心不下，我就回来。
1: 哎呀，别来回折腾了，来回的路上也挺累的。
0: 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好好休息。
1: 我说真的，快递在哪儿不能干啊？
2: 我回花街，我重新开个站。咱俩一起干，绝对赚钱。
0: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爸，我想家了。
0: 啊，
1: 没事儿，这事儿不着急，我先把北京
2: 这所事儿料理完，我就回家。
0: 华子，这可是大事，不好开玩笑的。要想清楚啊！
2: 放心吧，没多少事儿。过不了多久，我就把自己托运回你身边，急件。我先挂了啊。
0: 那个华子刚才说，他不想在北京干了，他要回来。
3: 是不是他？单位出什么事儿了？
0: 没说呀，他就说想家了。
4: 薛总好，
5: 薛总，你那个兄弟太过分了吧？
6: 哪个兄弟啊？
5: 绍兴池，身为203的站长，竟然允许他手底下的骑手每天只接30单。其他的都甩给202和204，怎么着？
7: 就203的骑手是你对吗？其他片区的骑手连死活都不管了呗？
6: 邱总，你是负责售后服务这块的，203工作有失职的地方，你可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啊。
5: 好，我一定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但是邵站长。可是你谢总最好的兄弟，我处理他，我得先给你知会一声。
6: 那我还是那句话，凡涉及公司业务，必须照章办事。
5: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怎么办了。到时候我处理的狠了，回头你别怪我不懂事儿，
6: 啊。哎，下回进我办公室。记得敲门。
5: 开什么门？
8: 来，领导，哎，给大家买了点吃的。来来来，
9: 好，谢谢领导。
8: 来来，拿随便。
9: 谢谢领导。
8: 没事没事，分一下分一下。
9: 谢总，
8: 把这个都分一下。别掉地上了。
6: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8: 咱们不是之前就说好了吗？
10: 203我做主，凡事按我的规矩来。
6: 你规矩错了也不能改。
10: 绩效现在不理想，我知道，我有我的计划。
6: 我相信你有后手，
11: 但骑手的性格，
6: 等大家都走了，你留个后手有什么用啊？
8: 要是按照公司那种办法来，大家都乱套。
11: 那是因为你把他们都给养懒了。
6: 你知道之前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才让骑手？

0: 适应现在的配送节奏吗？可你呢？大家来工作是为了赚钱，不是度假。你要是觉得我干的不好，你就换个人当站长，别说别的。
1: 二零三骑手收入比骑他站点低多少？你知道啊？大家出来工作，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你不能跟大市拧着来啊！
2: 那你知道一个骑手一天要经手多大压力吗？一个
1: 人没日没夜的在街上跑，顾客骂，商家骂，路上行人骂。
2: 但凡有一个退单差评投诉的，公司就得罚。你让骑手怎么办？他们活该不当人呐！
3: 那你让公司怎么办？
1: 如果我们跑得比别人慢，如果商家跟顾客对我们不满意，我们还怎么跟别人竞争啊？
4: 竞争，竞争！
1: 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我就头大。市场这么大，必须得争第一吗？必须得赚个头破血流吗？咱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运河里那么多船，有的船开得快，有的船开得慢，我没见得开得慢的船就被淘汰了。
3: 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航道。现在我们是在同一个航道。
1: 这两年的百团大战你没有亲身经历过，我经历了。你知道有多少公司在百团大战中破产了吗？蜜蜂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几十万员工跟骑手的共同努力。一旦我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几十万人瞬间失业。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你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他们只会抱怨管理层的无能。
3: 二零三现在的情况，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要改规矩。从这个月开始，二零三必须要做到跟其他片区同频同步，要做到超时率控制在5%以内，无差评、无投诉，只要做到了，绩效翻倍。要是做不到，二零三站点就地解散。
5: 老板，来碗面，打包。好，不错。
6: 哥，
5: 去三位？没，收工了。我是寻思把碗面兑回去。
6: 过来喝一杯啊。
5: 不了，一会儿还要给项目部总结汇报呢。
6: 来来来，
5: 喝一杯，一杯没事儿啊。
6: 来，
5: 来一个。
6: 来一个。
7: 吃吃，来，这烤的好啊！啊，哥，你其实也不用太难受，你的好意我们私底下都知道，大家都夸你是个好人，谁要说你不是个好人，我跟谁急？当年在练歌房，我让那一屋子客人欺负，你看不下去了，冲出来帮我挡酒，还让人家揍了一顿。
5: 废话。
7: 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受欺负了，我眼看着呀。哥，你的好我们其实都知道，但你这个人就是太好了，你什么事儿都替我们着想，但你想的太有点虚，不接地气儿。
5: 你也觉得我错了？
6: 你没错，谢总错了。
5: 那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呀？
7: 穷呗。 穷怕了，哥，干我们这行的，起早贪黑，忙活一天，回家的时候要是能发现账上多几百块钱，那就是高兴。工作再辛苦再累，那看着钱包里的钱变多了，心里头也踏实。

0: 哥，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举个例子，谁要是拦着不让我挣钱，我就跟谁急。哪怕他是真心为我好，你不怕累死啊？真要是扛不住了，就躺下呗。
1: 总比穷死强。前些年，我来这旅之前，雄心万丈，觉得自己游手有脚，也聪明能干，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混出个样来。可是混到现在，还是啥都没有，每天还得挤公交车、地铁，睡地下室。 我每次看到那些灯火，无数个小区，无数盏灯，竟然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我们这种人，在这里，注定就是个孤儿。

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

0: 来，喝点茶。哎呀，
1: 叔，您甭客气，我跟海阔都是同学，论辈分我矮着您整整一辈呢。海阔在北京挺好的，
2: 挺好的，做程序员，跟旺和一个公司。
1: 哪个公司？
2: 啊，叫蜜蜂，送外卖的。
1: 哟，那是大。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跑出建设加速度，我市重点项目刷新进度条；
1: 晋江建市酒吧头洽会聚力优外资促开放；
0: 西滨镇服务队义务巡检护航企业用电安全；
1: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加快构建内畅外联、五港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我市一批省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各方抢抓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这段时间，位于龙湖镇的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于项目的内外装修。
4: 我们易荣兴项目于2025年的8月份开始进场施工，到2026年的4月份，整个主体完成封顶。2026年4月份开始进行内外装修，然后预计2026年的12月底可以进行一个交付的使用。
3: 作为省重点项目，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15283平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厂房，建筑层数为地上7层、地下1层，厂房地上建筑面积为4944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546.1平方米。
4: 该项目我们预计每日新增无纺布产量12吨左右，那年产值会超过4000余万。
3: 位于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旁地块的群联厂房建设项目也在同步加快建设，项目用地面积为218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667.6平方米，项目内建有厂房、宿舍楼等主体建筑。
4: 2026年4月份，群联的宿舍楼封顶，正在进行内外装修，预计2026年的10月底，群联的宿舍楼可以交付使用。那目前群联1号厂房正在建设，来到第2层，该项目预计2027年的12月份可以交付使用。该项目建成之后，可以新增无纺布17吨，年产值来到5800余万。
1: 这段时间，海思制造城项目正在进行装机施工。项目1期将建设13栋4至5层标准厂房，1栋14层的宿舍楼和2栋生活配套设施用房。
5: 海思制造城总占地面积约200亩，规划分5期建设。目前1期装机施工完成90%，即将进入上部主体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封顶，27年12月完成1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1: 据了解，海思制造城位于泉州晋江陈岱镇沿海大通道与南港路交口西南角，为泉州发展集团与万祥集团合作开发项目。作为福建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200.62亩，总建筑面积约34.95万平方米，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产业用房。将建设38栋主体建筑，包含3至5层的标准厂房及工字形与一字形高层厂房，还有北侧及中部各1栋公寓宿舍楼，共计806套房间。
5: 项目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及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建成后将实现总部聚集，提供更高规格的产业载体，对于片区内的工业企业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综合配套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1: 海思制造城项目将打造晋东新区产城融合标杆，建成后将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集聚，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3: 7号上午，在磁灶镇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一台打桩机正在将一根根桩柱打入地基，另一头挖掘机挥舞着铁臂开展清表作业。按照进度，打桩工序将在国庆节前完成。据了解，凤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磁灶镇大埔村姚琼村，总用地面积137亩，计划总投资10亿元，分3期开发， 拟建设标准厂房、研发楼、公寓楼及配套设施共17栋，新增产业空间约25万平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将重点招引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晋江传统优势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相关业态，打造一批经济贡献大、产业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预计投用后年产值可达10亿元。
1: 眼下，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办。我市组建分团参会，借助投洽会国家级平台，抓项目签约、客商对接、展览展示，积极链接全球资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6: 8号下午，在本届投洽会举办期间，主题为“助开放载体，起新智未来”的2026年泉州市开发区集聚区专场招商对接会在厦门举行。现场举行主题推介活动，晋江经济开发区围绕园区加产业加基金模式做招商推介，展示晋江产业基础、园区载体、基金赋能等投资优势，向海内外客商发出投资晋江的

0: 邀约。在合作项目发布环节，我市泉州国际智创药谷项目、共赢稳健环保科技母婴成人产业化基地项目两个合作项目在会上发布，两个项目总投资额25亿元，合同外资1.25亿美元。其中，泉州国际智创药谷项目由香港厚林制药亚洲有限公司投资，选址晋江集成电路工业园，主要布局医药研发生产。
1: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大概我们会分为3期建设，一期会在那个我们凌渊药业的那个新建厂房里面做生产跟研发这个 CT 滤清滴剂，然后引进两条先进的生产线。二期大概会建设一个固体制剂车间、复杂液体剂跟无菌车间，然后辅助配套等功能区，预计年产值大概8亿，纳税大概4000万，提供可就业岗位大概200个。三期的话，待前期投产达成后再进行推进。
0: 当天，我市企业恒安国际还受邀参加26届投洽会主宾国芬兰开馆仪式，并与芬兰芬宝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同时还邀请知名侨领陈祖昌等10名海内外客商参加泉州专场招商对接活动。
2: 本次98投洽会期间，我市促成渴望签约外资项目7个，总投资67亿元，合同外资7.4亿美元。那这批项目将进一步优化我市的外资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能级，为全市产业升级、稳外资注入强劲动能，助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泉州晋江市领导肖汉辉、丁宏宇参加活动。
3: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4: 9月8号上午，共青团晋江市安海镇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安海镇各集团组织主动服务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推动全镇共青团事业迈上新台阶。5个团组织获评晋江级5次红旗团支部荣誉。今后5年，安海全镇各集团组织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筑牢团的基层根基，持续深化青年思想引领，精准升级青年服务质效，通过文脉活化聚青春，实干破局起新城，为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建设新局面贡献青春力量。
0: 9月8号上午，共青团内坑镇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内坑镇各集团组织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在青少年权益保护、人才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作为晋江门户新城、中国脱鞋名镇、红色革命老区，内坑广大青年在红色基因传承、产业转型、乡村振兴一线担当作为，为老区振兴注入了青春动能。今后5年，内坑镇团委将抓实基层团组织建设，深化思想引领，提升服务青年的能力和水平，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产业升级、城乡提质、基层治理一线担当作为，为内坑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连日来，西冰镇用电安全检查服务队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开展义务巡检，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1: 该服务队由西滨镇牵头组建，整合辖区持证电工、供电所技术人员及安全骨干力量，以义务巡检服务企业为宗旨，常态化深入工贸企业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
2: 主要就是这几个厂的电工嘛，联合起来的，比较专业一点。这个我们一眼看过来，我们就知道哪里有什么问题，就会要求他们来整改。
1: 检查中，服务队深入企业车间、配电房、仓库等重点区域，聚焦线路撕拉乱接、配电箱防护缺失、接地保护不可靠等深层次隐患，凭借专业能力精准定位问题点位，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拍照留档、登记造册，向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反馈，手把手指导整改。
2: 不懂的人他根本就，你像是撕拉乱接的，他都不知道那个利害关系。像我们检查出来的，有些像线路乱拉的、固定不牢靠的，这个都会引起短路，产生这个火花，引起火灾，这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西滨镇用电安全检查服务队创新采取企业电工交叉互检模式，组织各企业持证电工互换检查对象，以生面孔查老问题，规避人情干扰和惯性盲区。互查中，电工既查找他厂隐患，也学习其他企业在配电房管理、线路规范敷设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实现查别人、醒自己、学先进、补短板的多重效果。
2: 我们先就是检查出问题，然后拍照留存，然后后续他整改以后，我们再去二次复查，这样会更牢靠一点。
1: 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深化用电安全检查服务机制，提升全镇工贸企业用电安全治理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连日来，清凉街道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3: 位于清凉街道高峡社区的晋江丰财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部安装了喷淋系统，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4: 整改前的话是没有安装那个防火门，整改后防火门已经安装上。之前的话楼顶的话是没有喷那个装那个喷淋，现在整改完喷淋已经装好。楼顶的话前面是有铁皮房，现在拆卸完了，就是拆除那个安全隐患。
3: 据介绍，晋江丰财源科技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以解封恢复生产。
4: 今后的话我们要保持前面整改后的，然后就是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要加强那个消防演练。
3: 在清凉街道高峡社区，晋江先锋官科技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落实整改，重点整治消防、仓储堆放、用电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5: 我们做了一些整改不到位的，就比如这个喷淋，还有一些缓降器，还有一些就消防器材不够了，我们都补齐，通道啊什么都整理了整整齐齐，各方面消防通道都打得很开。
3: 詹海洋表示，今后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把安全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
5: 以后就是会比现在做得更好，各方面的防火我们做得会更到位，我们企业财产安全得到有一定的保证，人身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证。
6: 近期，西园街道霞梧社区一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解封恢复生产。
3: 在西园街道德生鞋业有限公司，目前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顺利恢复生产。
7: 整改就是第一个改了个油膜房，跟一个车间的一个仓库跟生产车间的一个隔离嘛，办公室跟生产车间有独立分开嘛，消防设备也有装齐嘛。
3: 整治期间，企业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隐患清单逐项推进整改，重新科学划分厂区功能区域， 对生产车间与仓库实施物理隔断，规范设置油墨专用房间，严格落实危化品储存管理规定，并配齐配全灭火器等各类消防器材。经核查，企业各项隐患全部整改到位，消防安全条件符合复工标准，依规予以解封，企业正式恢复生产。
7: 那肯定是好事情啊，对我们可能一个安全嘛，安全着想嘛，对不对？这肯定是好事嘛，政府叫我们这样改善，我们也积极配合嘛，积极配合，积极改善嘛，改善到位嘛。
3: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与房东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教育培训，督促企业把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生产管理，严防隐患反弹回潮，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黄贤达介绍，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全年策划生成重点项目25个，总投资约281.0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1.25亿元，配合推进下漳泉城际铁路R1线实施及晋江隧道、东升通道等前期研究，晋光路快捷化改造、双龙路、桥辉路至环湖路提升改造等项目前期有序推进。统筹推进聚城畅通、抓城建提品质等年度专项行动，抓城建提品质年度计划投资6.99亿元，今年1至8月完成投资4.85亿元。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三年行动中，梅岭中片区配套道路、联华大道北延伸、六元北路等项目均按计划推进。港口航线稳步拓展，加强与厦门港、宁波港等沿海港口合作，引进中远海运、宁波远洋等航企航线挂靠围头港，加密内外贸海运航线，开通加密航空全货运包机，积极对接研究设立铁路无轨货站，巩固提升内外贸物件集装箱运输能力，补齐铁路货运短板。2026年新开通围头至金门、围头至马祖对台跨境电商快线、围头港至厦门港外贸内支线、围头至厦门天天班航线、唐山至围头至南沙集装箱直航航线等。安全监管落实落细，今年1至8月累计检查企业497家次，督导整改隐患1077条，联合公安交警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货车1424辆，监督卸载47925.5吨，立案查处218起，包括违法企业21家。黄贤达表示，接下来市交通运输局将聚力项目攻坚、聚力品质提升、聚力服务增效、聚力安全管控，全力推动路网建设取得新进展，管养能力迈上新台阶，运输结构得到新优化，行业治理得到新加强。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大公司啊，是这上百亿啊，还是海阔混得好？再多钱跟他们也没关系，也不是他们的呀，跟你不能比啊，对不对？
1: 我就是个小老板，没见过啥世面，也就做做咱们当地的小生意。但是啊，今天我来是跟叔商量一个大好事儿。您看啊，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淮扬菜大受追捧。 前几天，市领导给我提了个想法，他们想在市里办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哦，哎，这个想法好啊。可我说，只有地儿没有人不行啊，咱们得请一个淮扬菜的大师。可是咱们淮扬菜的大师也就属您了。我们是想请您出山去我们那儿讲学，只有您来了，这个传承基地才有价值。
2: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百年的运河人家给搬到市里面，把淮扬菜给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尝到您的手艺。
3: 哎，哎呦，阿姨，好久不见啊！
4: 我呀，星驰同学。
3: 三娘子，哦，三娘子呀，我听说你现在可是大老板了。哎，没有没有，
2: 今儿怎么想到花街来了？我来呀，是想请周叔叔，啊不，周大师出山，一起在市里合作一个淮扬菜传承基地。
3: 行，叔叔，那我先走了，您合计合计，我等您消息。
2: 好，好，好，
3: 阿姨，咱回见啊！别走了，叔，走。
5: 基地了，周师傅，好事儿啊，哪门越做越大了啊？小兰，哦，来来来，我来，睡着了，啊，爸，我跟你说呀，以后不能在这儿睡。 啊，这外面还下着雨，这万一着凉了怎么办？
6: 你今天怎么没上学？

0: 今天学校临时放假呀？
1: 啊，行。
0: 吃饭了吗？吃了。
1: 有点乏，我也不叫去。
0: 好，
1: 你要是饿了吧，就去马姨那儿吃。顺便呢，上条熏鱼过去。你要是不愿意念书，就去学厨吧。既然你高兴，妈支持。
2: 嗯。
1: 改革开放前，厨子会被人瞧不起，现在不会了。
2: 嗯。
1: 厨艺也是艺。
0: 对。
1: 一个好厨师就是个艺术家。就靠着高超的手艺，是吧？赢得了天下。一折现，是遍天的。
2: 您想眯一觉？
0: 嗯。
2: 忘了。

0: 马奶奶。马奶奶。马奶奶。我老周啊。马奶奶。
1: 老爷子，老爷子。
2: 哎，
1: 这
2: 干嘛呢？这
3: 真是整天了，
4: 没见马奶奶，怕会又出什么事儿啊？
3: 啊？
5: 不是老爷子，那马奶奶她回家探亲去了，
3: 啊，
6: 对，她儿媳妇又给她生了一胎，她回去伺候月子去了，
4: 对，
1: 对，伺候月子，
6: 对，
3: 儿子不死了吗？媳妇怎么生的呀？
7: 儿媳妇又改嫁了，跟别人生了个儿子。
3: 啊，马奶奶就是心善的。不是自个儿的亲孙子，还去照顾。
6: 是。
3: 马奶奶走了，那四姨以后怎么办呢？
1: 四姨有我们照看呢，您放心，饿不着她。
5: 哎哎哎！
7: 对，有我们。
3: 那就好，那就好。天成，
5: 嗯，
3: 再出船带条鲫鱼给马奶奶送去。
5: 嗯
3: 啊，那玩意儿啊，催奶。
5: 哦，我这事儿我明天就办。
3: 行，说一声，跟你说一声。
5: 嗯。

0: 来吧，先喝着吧。啊，老赵，哎，你们家这饭店多少年历史了？100多年。从开业那天起就是名店了。那个时候，扬州的、苏杭的盐商专程坐船过来吃饭，那个小码头根本就挤不下。
1: 人挨人呀，站都站不住。这放到现在，最起码是米其林二星了。哎，米其林可不懂中餐，搁我师傅那厨艺，给8星都不够。
0: 哦，对对对对，还有一次，前一阵儿从台湾来一个老爷子，过来吃饭啊，专门给我看了一张老照片。他说他爸爸解放前就在这儿吃过饭。 后来去了台湾，在台湾心心念念了一辈子呀。哦。

0: 结果这个老爷子一听说这个饭店还开着，专程从台湾过来吃我的古法菜。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呢有责任也有义务让更多的人吃上咱们这个运河人家的菜，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听他们家玉玲说还要在市里开个店，这是好事儿。
3: 不不不，
0: 就两个啊，那个店我得盯着呀，我脱不开身。
4: 是因为盯着那个店吗？
0: 啊，哎呀，老周啊，你呢就放心去啊，老爷子有我们呢，是吧？
3: 是。
0: 来来
3: 来，
0: 我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咱们在一起多少年了啊，还不把我们当自家人啊？
2: 没有啊。
5: 没有什么呀，燕子都跟我们说过了。我就这么说吧，之前燕子和海红还有玉玲去医院看别人怎么照顾病人，发现这个护理专业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是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他们就拿回来一本小册子，天天学习，你看这密密麻麻还记了很多笔记呢。你就放心吧，啊，老爷子交给我们，不会让他受一丁点委屈，啊，不会让你操一丁点心。
1: 哎，都是一个院儿，你就说，跟一家人有什么区别？自己家老人生病了，你说我们能不上心吗？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0: 哎，你看啊，哎，他们呀，把这值班表都列好了。咱们这个院子呢，就四户人家，七个大人，陈瑞加上他爸，就是我们还是有时间轮班的去照顾他的。这样呢，一不累，细水长流；二呢，也显得自然，
1: 是吧？不会让老爷子起疑心。还有呢，我们呢，建了一个微信群，你一会儿也加进来。以后只要是老爷子的事儿，咱们就在群里头沟通。
5: 是啊，现在多方便，有什么情况群里发个消息，我们大伙儿一起上。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个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啊。
2: 是是是，我知道。
0: 那人家研究了好长时间了，就按这个就按这办，你放心吧，不会出事儿的。
2: 哎呀，我呢这不是故意瞒着你们，我是真的觉得怕麻烦。哎，话说回来了，你媳妇这嘴也够快的。
5: 那要不是我媳妇呢？
0: 那个，行了，不说了。啊，感谢哥姐，来，
2: 来，谢。
6: 见过客气了哈。
2: 二尺狗菜。
7: 叔叔，哎，叔叔，你看迎出来了。
8: 来了
7: 啊，考虑好了。
0: 啊，大梁子，本来我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觉得还是当面跟你说的好。
7: 你说，我让法务把合同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股份的分成比例你放。
0: 你先别着急呀，你得先听我说完呀，啊，你的这个事儿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7: 为什么？
0: 你看这个店啊，一百多年，啊，这么跟你说吧，从清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客人坐几天几夜的船，专门过来吃饭。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7: 你说。
0: 你看这棵树，
8: 包括这运河啊，还有这牌子，来这儿的客人啊，吹着运河的风，听着花街的叫卖声，他们吃的是菜，可品的是花街的味道。
0: 所以说呀，一方水土成就一方菜。如果真的离开了运河，我觉得，
4: 运河的菜就没有味道。嗯，那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基地的创意非常好。那如果把基地拿到花街来办，我肯定来，义不容辞。
7: 可是这个花街的客流量和势力比，还是差点意思。
4: 对呀，我知道了，所以呢，你们就好好弄你们的，啊，叔叔就谢绝你的行业了。
7: 您这么好的手艺，这非要留在花街吗？留在花街吧，啊，就
4: 不耽误你的功夫了，你去忙吧。
9: 打扰了，叔。
10: 不好意思啊。孙总来啦。
9: 哟，
10: 大爷。
7: 啊。那我先走了，叔。
4: 好。
9: 不好意思。
10: 啊，星辰回来到家玩啊。哎。
11: 不好意思了啊！这怎么买卖没谈成呀？啊，我把它给拒了。
10: 1947年10月，解放军途经水浦镇，幸有当地男童姓周名医铺。对了吧？
5: 啊，熟悉地形，帮忙传递消息，顺利获取盐城情报。你看看，在这儿呢吗？这就是我，叔啊，是我啊！我那时候我就记得呀，那时候有个更高的高站，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熟不熟这小路啊？我那会儿那就是个野孩子，天天我上去跑，那家伙，去跑到山上哪个小路，地区就是说爸爸呀，还。

0: 哎，怎么还不付钱了？怎么走了？那个，对，晚安。多少钱？3万。啊，黄花礼地。这样，咱找老爷子要回来。
1: 谢谢。
2: 哎，爷爷，同事们加班呢。啊，
1: 没人呢。
2: 你看，这是我们公司。
1: 怎么样？对，下班了。看看，他俩，爷爷，好久不见，爷爷。怎么样啊？最近？好。最近吃的怎么样啊？
3: 爷爷注意身体。
1: 爷爷想你啊，等我回去看您去。
4: 您到谁家了？你摔倒了。大黄子、旺和，少吃零食，吃晚饭啊！爷爷给你们讲故事。
5: 老爷子，先给我讲会儿故事，走，歇会儿去。
1: 赶紧走了，哎，老爷子，我离去呢。我刚走了，赶紧走了。<笑>好，没关系。
6: 跳，跳，跳，跳，跳呀！
1: 您这是跳棋呀，马总。<笑>好。
7: 你做的真地道啊！哎，你看，这是我父亲呢，1929年就在这儿吃过。你看这匾，
8: 哦，
7: 就来这儿吃的呀。

0: 这段时间，您考虑好了？我只有这两种选择吗？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如果你选择手术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不断长大的问题。但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开颅，手术过程中不可控的因素很多，而且术后也有复发的可能。那保守治疗呢？
1: 这东西长大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它会继续压迫你的神经。我想好了，就继续保守治疗吧。
0: 你确定？你还很年轻啊，可以试一试的。
1: 不了，比起冒这个险，我更想抓住一些能抓住的东西。
0: 那行吧，你再想想。如果你改主意了，可以随时来找我。

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